0: 景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到账。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小爱同学，
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8: 小度，小度，
10: 在呢。
8: Hey Siri，
10: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8: 儿子啊。儿子啊，
1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8: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学会太快，甚至会怀疑你给的爱，想对你说声 apologize， 怀疑那些辜负你的期待。什么是爱？ Sorry I don't know， 我只能说泪目放爱，口吻不断的展示我爱的诚恳，你在我身边这份爱在完整。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果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在《齐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5: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嘘，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3: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4: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不幸。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5000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1: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0: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四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1: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0: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2: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4: 有了却在我生命里，
5: 时间都去哪儿了？
6: 都去一路相随了。
7: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6: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7: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6: 有车行天下，
7: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远航，
1: 我是蒙娜。那么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00，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说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或者微信群呢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车哈。其实作为这个驾驶的新手，像我就会就可能算是定义一个新手吧。就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许多这个有经验的老司机啊，在调整座椅的时候会将座椅往后调一点。你是否曾经对此也感到困惑呢？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个谜团哈，为你解释一下，这些老车主老司机为什么喜欢这样调座位呢？
0: 首先第一个就是更好的视线和观察力，把座椅往后调呢，可以使司机的视线更高更远，在驾驶的过程中呢，提前观察到前方的路况和交通状况，对于驾驶安全来说呢是至关重要的。
1: 对，
0: 通过把座椅往后调，司机的视线能够更好的越过车辆的前部，提前发现一些潜在的危险和障碍物，从而呢做出更及时的反应。那这对于长途驾驶或者说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呢是尤为重要的。
1: 第二点就是减轻颈部和背部的压力哈。驾驶过程当中呢，司机的头部和颈部哈需要保持直立，以便清晰地看到前方。如果座椅过于靠前，就可能会导致颈部和背部弯曲过度，长时间下来就容易引起疲劳和不适。将座位往后调，其实是可以减轻颈部和背部的压力的，让司机朋友更好的、更舒适的驾驶，同时呢，也减少因为长时间驾驶而导致的背部疼痛等等一些问题。
0: 第三个就是提高操作的舒适度。在驾驶过程中，司机的手呢需要频繁的操作方向盘和其他车辆的控制装置，如果座椅过于靠前的话呢，可能会限制手臂的活动范围，导致操作不灵活或者说不舒服。把座椅往后调，可以让司机的手臂呢得到更好的伸展空间，提高操作的舒适度和灵活性，这样能够减少驾驶的过程当中啊，因为操作不舒服而分散注意力的情况，让司机呢更加专注于道路和交通的情况。
1: 第四点就是适应不同的驾驶需求。不同的驾驶需求可能需要不同的座椅位置哈。比如在高速公路上长时间行驶的时候，将座椅往后调，可以提供更好的视线和观察的范围。在城市交通当中呢，座椅靠前一些可能更有利于短距离的起步和停车操作，因此呢，老司机们会根据不同的驾驶需求和路况来灵活地调整座椅的位置以适应不同的这个驾驶的环境。
0: 第五个呢，就是便于刹车操作。座椅往后调啊，可以便于驾驶员进行刹车的操作。在紧急情况之下呢，刹车成为了至关重要的操作。如果说座椅过于靠前，那您的腿部空间呢会受到限制，导致踩刹车的力度和速度呢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而座椅往后调，可以让驾驶员的腿部得到充分的伸展，更快速、更有效地踩下刹车，提高行车的安全性。
1: 第六点是提高身体的舒适度哈。除了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点原因之外，你像座椅往后调还可以提高驾驶员的身体舒适度。在长时间的驾驶过程当中，如果座椅过于的靠前，就容易造成腰部的疲劳和不适。而座椅往后调的话，可以让腰部得到更好的一个支撑，提高驾驶的舒适度，减少疲劳感。此外呢，座椅往后调还可以让驾驶员更加的轻松地坐在座位上，减轻身体压力，避免长时间驾驶对身体造成的不良影响。
0: 座椅往后调对于驾驶员来说呢，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它可以提高视野的开阔度，减轻颈部的压力，便于刹车操作，以及提高身体的舒适度。所以说像新手上路呢，应该注意调整自己的座椅位置，模仿老司机的坐姿，来提高我们的驾驶安全性。
1: 嗯，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座椅往后调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情况，在某些特定场景下，例如进行倒车操作，或者是需要使用车内的储物空间的时候，靠前的座椅位置可能更加方便哈。因此呢，驾驶员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的去调整您的座椅位置，以确保驾驶安全和您的舒适度。
0: 正确的座椅位置呢，对于安全驾驶非常重要。通过调整座椅位置，我们可以获得更好的驾驶体验和安全性。也希望今天的介绍呢，能够帮助新手司机更好的理解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提高驾驶技能和安全性。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0: 好的，继续来说车哈。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一路相随。六月份已经过去好几天了，今天是6月9号。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在过去的几天里已经上市的8款新车，看一看哪款车型能够成为爆款。
1: 嗯，是的，我们首先推荐的是6月1号上市的改款的凯迪拉克的 iQ 锐歌，锐歌 V， 这款车它是限量124台的一个性能猛兽哈，售价是39.99万，车型数量是一款，就是一款车型。
0: 哎，那为了纪念凯迪拉克品牌创立124周年 ，iQ 锐歌以限量124台的形式呢正式上市。这款车是凯迪拉克 V 系列首款量产纯电 SUV， 也是目前凯迪拉克在国内加速最快的量产车型。
1: 嗯，这款车车身的长宽。

0: 色配备了33英寸的迷你 LED 的曲面连屏，分辨率呢是8960×1320，车机搭载高通骁龙8155芯片，支持 CarPlay 互联，音响系统呢是23扬声器的 AKG 的音响，那不仅支持杜比全景声，还拥有 V 系列的专属调音声浪。此外呢，新车还配备了前排可调节的侧翼支撑的运动座椅，这个是带加热通风的按摩记忆，那这个椅背呢绣有它这个标识和专属的竞速仪表定制化的 UI 界面。
1: 那动力化搭载了基于这个奥特平台打造的碳化硅双电机智能四驱系统，系统综合的峰值功率是465千瓦，峰值扭矩是达到了863牛米，零百加速每小时是3.3秒。电池方面的话，配备95.7千瓦时的时代上汽3元锂电池组 ，CLTC 工况下综合里程是600公里，支持150千瓦的直流快充。20%到80%充电只需要30分钟。底盘采用的是前后五连杆独立悬架结构，配合 V 专属的调校的这个 CDC 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操控性哈还是很不错的。
0: 第二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6月1号上市风云 A8L， 新增了132公里标准型。这款车的价格呢是129,900到14,900，售价呢官方指导价是129,900，车型的数量是一款。在6月1号的时候，奇瑞风云 A8L 正式推出了全新的 1.5L GDI 132公里标准型，外观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设计风格，前脸采用大尺寸的多边形进气格栅，配备了全新的发光 logo。 此外呢，新车还提供了青竹灰、金钻灰以及珍珠白、石墨黑4种车漆颜色可以选择。
1: 尺寸维持不变的话，长宽高分别是4790、1843、1487，轴距的话是2790毫米。车内配备15.6英寸的 2.5K 悬浮式中控屏和10.25英寸的全液晶仪表，搭载的是高通骁龙8155座舱芯片，支持华为、苹果手机互联，配置方面的话呢，标配的是10安全气囊、540度全景影像以及 L2 级的驾驶辅助系统。
0: 动力方面搭载了 1.5L GDI 自然吸气混动专用发动机，加鲲鹏 CDM 5.0 无级 DHT 混动变速箱，加前置永磁同步电机。发动机的最大的功率75千瓦，峰值扭矩125牛米，驱动电机最大的功率150千瓦，峰值扭矩310牛米，系统综合功率225千瓦，综合扭矩435牛米。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132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超过1500公里。 WLTC 的亏电油耗每百公里4.55升，底盘采用了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架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架的结构。
1: 继续介绍的这款车是熊猫勇士版，官方的指导价是5.09万，限时补贴价4.39万，有一款车型哈，其实也是在六一儿童节当天的时候，吉利熊猫家族迎来了一位新成员，就是熊猫勇士版。这款车也是延续了熊猫家族标志性的一个方盒子的造型，提供去开黑、好青年、好年轻啊，然后够坦白、绝对诚、不焦虑5种的外观颜色可以选择。车身尺寸是3150、1540、1685毫米，轴距的话是2015毫米。
0: 车内呢采用了双幅多功能方向盘，配备9.2英寸的液晶仪表和8英寸的中控屏，支持倒车影像、手机互联及远程控制。座椅呢是皮质和织物拼接的材质，采用了4座布局，后排座椅支持50:50的比例放倒。
1: 在配置方面的话呢，新车标配的是这个 ESP 车身稳定系统以及TCS 牵引力控制系统、电子防翻滚系统，还有这个陡坡缓降以及制动辅助功能。
0: 动力搭载了后置单电机，总功率30千瓦，总扭矩110牛米。电池方面，配备了宁德时代17.03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

0: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呢是210公里，支持22千瓦的直流快充，30%到80%的电量呢仅仅只需要半个小时。
1: 那么继续推荐的是6月2号上市的这个瑞虎8 Plus 非凡冠军，官方指导价是12.99到14.49万元，上市的限时价是10.69到12.19万，车型有两款啊，豪华版和这个猎鹰500版。
0: 在2026年的环塔拉力赛收官之际，奇瑞呢正式推出了瑞虎8 Plus 非凡冠军版。外观上，这款车提供了齿刃点阵和钻齿钻裂啊，风齿钻裂两种前格栅的样式，搭配了19英寸的竹风轮毂，车尾呢是保留了贯穿式的尾灯，新增的智驾小蓝灯位于后视镜转向灯的位置，用于提示车辆的智驾状态。
1: 嗯，是的，尺寸方面的话呢，豪华版车型长宽高分别是4705、1860、1747，猎鹰500版啊、车型的长宽高分别是4688、1860、1747，两款车型的轴距都是2710毫米，车内呢是采用的云吸环抱式的设计，浅棕色配色，这个搭配木纹饰板以及64色氛围灯，整车的软包面积相较现款是有所提升的，配备15.6英寸的 2.5K 中控屏，搭载高通8255车规的规级的一个芯片。
0: 配置方面，安全气囊从现款的7个升级为9个，新增后排侧气囊，全系标配540度全景影像及 L2级的驾驶辅助系统。猎鹰500版呢，还搭载了猎鹰500智驾系统，内置高通8620的智驾芯片，支持高速 NOA 智能领航和 APA 自动泊车功能。
1: 嗯。动力的话是搭载奇瑞自主研发的鲲鹏 1.6T GDI 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47千瓦，峰值扭矩310牛米，传动系统匹配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 WLTC 综合油耗是100公里7.2升，底盘方面呢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独立悬架结构，配备双液压悬置。
0: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第五款车是6月2号上市的瑞虎8 Pro 非凡冠军豪华版。这款车的售价呢，官方指导价是12万9千9，上市的限时价是10万1千9，车型的数量是一款豪华版。嗯，
1: 与瑞虎8 Plus 非凡冠军版一同上市的还有瑞虎8 Pro 非凡冠军版。这款车它定位的是5+27座家庭 SUV， 长宽高分别是4745、1860和1745毫米，轴距是2710毫米。
0: 车内配有双12.3英寸的显示屏，搭载了高通8155座舱处理器，还有50瓦的无线充电功能，搭载了50瓦的无线充电，索尼8扬声器，以及前排座椅加热电动调节，还有双温区的自动空调，全景天窗，记忆自动尾门，电动尾门，还有 L2 的辅助驾驶加540度全景透明底盘。
1: 动力与瑞虎8 Plus 非凡冠军版是相同的，搭载的是鲲鹏 1.6T GDI 发动机，匹配的是7速双离合变速箱，最大功率是147千瓦，峰值扭矩310牛米， WLTC 的综合油耗是每百公里7.2升，底盘呢同样是采用的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的悬架结构。
0: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款车是6月3号上市的领克 EMP 家族三车同步上新。这款车呢是2026款领克07 EMP 200超长续航 Ultra 碳纤维尾翼版。官方指导价呢是18万5千8，6月限时专享价是16万9千8，新增数量呢是一款新增的车型。
1: 嗯。 在6月3号领克07 EMP 正式推出了200超长续航的碳纤维尾翼版，这款新增车型是领克07 EMP 车系的顶配版本了。它的外观也是延续了家族式的设计语言，然后标配全套猎风性能的套件，包括前唇、侧唇、后唇扰流件和真干式的碳纤维尾翼，提供极光银状黑顶、极夜黑两种专属车漆颜色。
0: 那今天介绍的这几款车，您最喜欢哪款呢？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互动。听一首经典歌曲，来自任贤齐《心太软》，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2: 真棒。
3: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4: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2: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3: 爸，
1: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5: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6: 1、2、3，茄子。
7: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早在4200多年前，就有土著居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到了明清，这里是苗疆边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这里就是黔州古城。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和洪江古城的商业气息不同，走在青石板路上，漫步在静谧的河边，想起的是沈从文老先生曾经在这里的描述。黔州地方虽不大，小小石头城却整齐干净，且出了近30年来历史上有名姓的人物。的确，古城居住着热情洋溢的土家族、苗族居民，保留着古老精湛的民间手工艺，富裕着清澈浓厚的生活气息，处处可见雄伟壮观的明清古城楼。正如有诗曾赞，青石四角胸方正，糯米石灰用秤称，马口搭街现逢好，千秋永固黔州城。这一切似乎都在诉说着这里曾经繁荣辉煌的历史。首先就让小麦带大家走一走这里的名胜古迹，首选的必然是胡家塘了。胡家塘唐宋时期就已经存在，由大塘和小塘组成，占地面积2800平米。小塘里有一口古井叫安澜井，井深不可测，相传是以万荣江相通，是荷塘的水源之所在。这口井不仅解决了当地百姓的饮水问题，还为保卫黔州立下过汗马功劳。民国14年，川军司令熊克武率兵10万之众围攻黔州古城。当时黔州古城守军和居民不足500多人，但他们同仇敌忾，用砖石滚木头掷，致使川军死伤无数。后来川军挖地道，用棺材装火药轰炸城墙，都不能破城，最后败走。一个月的时间里，古城里的守军和百姓全靠喝这口井的井水来维持。为了纪念这次战役，黔州著名的金石书画家杨卫书还特意题词于井沿之上。两塘之间弯弯的石拱桥叫清风桥， 从桥上走过，右手边是土地堂，供奉的是土地爷。当地土家族人比较多，所以五至七家人都会一起供奉一个土地堂。旁边的木楼叫纪兰楼，建于清光绪年间，是古城历史文化街区中当时少有的至今犹存的百年名楼。楼主庄仲熙的父亲庄立成是前清监生，曾任黔州厅制校对，授课之余喜欢种兰花，爱兰花的清幽高雅，还曾为书斋题名一兰轩。为了继承他父亲爱兰之意，特此将此楼命名为纪兰楼。黔州青石古城的南门是一座月城，它屹立在万荣江畔，形势奇伟，不仅极具观赏价值，还因城开三门成为中国古城建筑史上的绝品。纵观中国的月城，均为两座城楼及直通相对的两道城门，唯黔州古城的月城有三座城楼开三道城门，中间一座主楼，两边各有一个耳楼，布局呈品字形。主楼与耳楼的高矮错落兼具搭配，可以说是尽善尽美，这就是几百年来闻名于世的黔州三门开。三门开独具匠心的设计，是居民生活、商贸交通、军事防御的需要与特定地形完美结合的建筑典范，加上它布局得当、造型壮观、用材讲究、工艺精湛、建筑坚固，不愧为我国古城建筑中的艺术瑰宝。黔州古城呈狭长的梳子形，城墙沿万荣江边而建，城外有一条绵延数里的河街，河街临万荣江一面是一排排架在河岸青岩壁上的吊脚楼，河街内侧是城墙，三门开则位于南城墙的中部。在远古年代，迁至黔州生息的先人最早安家在万荣江岸边，若干年后形成了一条河街。明清以来，河街渐渐发展成黔州最早最繁华的街市，沿街店铺林立，作坊丛生，南杂百货，纺织缝纫，漆蜡印染，皮革加工，建房修缮，锻铁制银，木器家具，纸扎刻匾，文化用品，粮油蔬菜，餐饮小吃，客栈叫型，巫师占卜，劳力市场，总之人们一生所需的东西应有尽有。黔州文庙修建于清朝雍正七年，主要建筑有明伦堂、文昌宫、大成殿、大成门、状元桥、灵星门、崇圣祠等，占地面积约5000平米。文庙临街有一道约18米长的影壁，影壁中间用瓦砌成菱形四瓣花窗，在街上可以看到里面，窗两边各有一道门，左门上提的德配天地，意为教廷学宫，右门上提的道观古今，表明这里是供奉孔子的地方，入学者从左入，拜孔者从右入。文庙都是按照左庙右学布局进行修建的，但因地势比较窄，所以因地制宜，将学宫的部分建筑建议前面。进了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用红砂页岩制成的四柱石方，用莲苞做顶，横刻灵星门三个大字，意为德势进贤之意。跨过石坊门，有一个半圆形水池，碧水清清，名叫月池。月池上有一座石拱桥，俗称月宫桥，又叫状元桥，凡学业有所成者一定会来踏桥拜孔，表示谢恩，祈求前程远大，凡学子临考前踏桥，以求榜上有名。桥的两边还有两棵高大的桂花树，取登月折桂之意。池桥后有一排青瓦砖木结构建筑，留有中门，原来是供奉黔州历代行政长官牌位的地方，被叫做名宦祠。右边供奉本土名人志士的牌位叫香贤祠，如杨岳斌、罗荣光、杨卫书等人的牌位都在其间。上个世纪30年代末，日本人侵略中国东北沦陷，大量难民流入湘西，国立八中迁入黔州， 此处为当初的部分校区，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夫人劳安女士便曾在此处就学。这座房子欧式风貌的窗户就是那时改造的，板壁上的艰苦卓绝四个字乃是国立八中的校训。为了保留这段历史，维修文庙的时候仍然保持了原样。穿过中门，左右两边是东五跟西五，以前是供奉孔子72弟子牌位的地方，后来用作做国立八中的教室。正前方就是大成殿，殿前设置供皇帝参拜的御道，上雕盘龙图案，这条路只能皇上走，其他群臣或者有功名的人只能从左右进拜。御道上的五爪金龙是没有龙头的，这还有一段传说。相传以前文庙对面有一所书院经常失火，当地百姓便请来老师，这里说的老师可不是指现在的老师，而是当地有法术的长者。他掐指一算，说是文庙上御龙道上的龙在作怪，这条龙是火龙，跟万荣江里的水龙打架时殃及到书院。解决办法呢，就是把这火龙的龙头砍下来，然后用钉子钉上。据说龙头砍去之后，书院就再也没有失过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由小麦带给大家的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该忘记时间，不必争分夺秒了。小麦一边走一边拍，慢慢的我就和小伙伴们走散了。入大门不多久便经过一座铁索桥，高是不太高的，并非用刺激来博取游人的眼球，游客们更多的是被两侧锁链上挂着的铜芯所吸引。在奥地利萨尔兹堡，我也见过同样的铜芯锁桥，恋人们把爱的信念刻于锁上，再把锁挂在桥上，钥匙丢入河里，表示永远不再被打开。小麦继续前行，遇到一位老伯，憨厚质朴的笑容一览无遗地透露着他就是在这里居住的居民。一路上我们相谈甚欢，老伯精神饱满，步伐矫健，飞一般的把我都带着跟着跑起来。同行路上我瞥见一扇古老的门，两旁已是绿叶满墙，江南风里又点缀着些法国乡村气息，很美。于是请他帮我留下一张照片，随意摆了个造型，居然就有不错的效果。有些从未学过摄影理论知识的人，往往拿起相机定格的瞬间，让你惊叹他眼里的美好。摄影不仅仅是构图和那些繁琐的量化标准，更重要的是你心里有什么才能看到什么。我始终相信，有发现美的眼睛，是因为你有一颗纯洁善良的心。一路走一路和老伯聊天，老伯还告诉我，这座古城一座座的老屋到如今都是当代的居民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的，他们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守护着这片土地和埋葬在这里的先灵。很多老屋即便改成了茶楼、店铺或者是酒吧，老板依然是自己。和老伯在途中遇到一家店铺，老奶奶正在和花生甜芝麻馅儿，热水柴火蒸笼竹篮，古法手做的简易工具制作出了最地道香如的青果饼，非常的好吃。古城里游客并不多，但这儿的青果饼供不应求。老奶奶屋里屋外的忙活着，儿子站在门后偷偷的傻乐，定格了这个有趣的瞬间。穿过小巷的时候，偶然瞥见有一户人家中间立着一口大缸，颇有古韵。问起来，老人说房子之前曾经租给别人，后来还是拿回来，自己整理好了居住。这屋子祖上到秦朝了。这样小麦吃了一惊，不禁想起梁实秋的雅舍，火烧过的砖常常用来做柱子，孤零零的砌起四根砖柱，上面盖一个木头架子，看上去瘦骨嶙峋，单薄的可怜。但是顶上铺了瓦，四面编了竹壁墙，墙上铺了泥灰，远远的看去，没有人能说不像是座房子。但不论我住哪里，对那房子便发生感情，非不得已我还舍不得搬。 也许这房子简陋的也如雅舍一样，风来则动若凉亭，雨来则渗如滴漏，但主人想念就要从租户手上拿回来自己住，住出自己的气息，住出自己的个性。充满魅力的黔州古城以及古老的传统文化向游人释放着迷人的色彩，这座有着4000多年历史的悠悠古城，饱经历史的沧桑，却风采依旧。静谧的河流，青色的石板路，无不给人一种宁静祥和的感觉。夕阳西下，小桥流水人家，这是多少人向往的恬静生活。走在胡家塘的荷花池旁边，肆意地呼吸着空气中散发的淡淡荷花香，身心是前所未有的愉悦。如此环境宜人的古老小城，更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并且散发着浓浓的生活气息。黔州的城隍庙里供奉着那个年代人们的信仰，每到城隍爷出游的日子，这里便热闹非凡。黔州春会的时候，这里的民族特色便展现出来，到处锣鼓升天，吹吹打打，踩高跷的都是通过自己特有的方式向人们展现曾经风靡一时的风土民俗。黔州古城为世人展现的传统文化让人为之惊叹，这些沉寂了很久的民间艺术，有些甚至失传，在这里却可以切身地体验到、欣赏到，这让游人大饱眼福，也为传统技艺的精湛所折服。黔州古城以其独特的传统魅力，向人们诉说着悠悠的历史。古色古香的建筑，犹如沉香一般，历久弥新。分给每个人的时间，其实并不公平。在同样的时间里，每个人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风景。如果你愿意从外到内感受这个世界，就会收获很多的意想不到，这就是旅行带来的丰盛。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继续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1: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2: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3: 快，跟上！
4: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0: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家里他们吃完晚饭了，那时间有点晚了，我先回家里等你喽。
1: 两点多了，我先睡喽。热好的汤放在微波炉里，你喝完之后就赶快睡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3: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太阳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4: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5: 不要紧，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6: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0: 竹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1: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0: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1: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0: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1: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2: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0: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1: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2: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0: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1: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1: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3: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2: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1: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两字字叫诚信。
3: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1: 以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2: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1: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

0: 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爷爷，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4个颜色，好漂亮啊。
2: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1: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2: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1: 好嘞。
3: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5: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2: 大家好，我是李科。
3: 大家好，我是彭子轩。
2: 哇，好有仪式感的声音啊，真的太有仪式感了。
0: 你声音太足了，不行不行。
2: 你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不能输，不能输。
0: 对对对，大家好，我是永杰。
2: 大家好，我是李科。
3: 大家好，我是彭子轩。
0: 哎，好。
2: 太可爱了，太可爱了！
0: 我年轻人，
2: 青春的气息啊！
0: 咱直播间来年轻人了，
2: 终于来了！我跟你说，
0: 这是你的气息可以控制一下，没事，没问题。这个收音还是非常好的，就是怕吓到大家，知道吗？
2: 一般咱们嘉宾就是会。可能会大多数啊，比如咱们俩还年长一些，第一次来这么
0: 对
2: 小的小朋友。
0: 咱这个直播间呢，贯穿的就是下到刚会走，上到99。这是一句古话啊，年轻的朋友可能没有听过啊，好吧。
2: 足气息这么足，是不是高考之后特别开心？
3: 是的，高考之后特别放松，特别开心，
2: 爽不爽啊？这几天过的？
3: 必须的，不爽怎么能那么开心呢？我的天哪！
2: 我想知道你怎么爽的。
3: 怎么爽的？
0: 别着急，这是今天话题，你能别
2: 你别打断，你别打断我们俩对话，
0: 好好，
2: 你继续说。
3: 好的，就比如我昨天平常我就11点多睡，然后呢高考之后哈，我就熬到了12点多
2: 啊。
3: 然后呢，
2: 你就熬到12点多？我以为你通宵呢。
3: 通宵不了一点，困坏了，跟你讲。
0: 通宵只能用来学习，通宵打的。通宵是不能用来玩儿，
2: 对，那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吧。待会儿永杰该生气了。
0: 不生气，不生气，这事儿没事儿，不说都行，那个大家都知道啊。
2: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斗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401进行之后呢，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你的微信号呢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你的微信，把你拉进微信群。
2: 是的，
0: 在群里会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2: 抖音上有朋友说，我就看了一条，说老板来杯拿铁。这位朋友说，杰哥你别问了，女生爱八卦得理解。还有说女神加油
0: 啊，是，哎呦，
2: 彭一米，
0: 真的是，彭一米是你的
3: 曾用名，
0: 哇，这是名字呀，曾用名，哇，
2: 现在改名了，来，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好，大家好，我是彭子轩。刚才弹幕中出现的这个彭一米是我的曾用名，代表的是一个人有衣服穿，有米吃。然后我是来自，
2: 您继续。
3: 我是来自亳州一中的一名学生。
0: 好，行，
2: 轩轩我爱你。我得接这句，
0: 一米老棒了，一米真是啊！但是我给你纠正一个错误哈，弹幕啊，
3: 弹幕，
0: 我们，
2: 哇，
0: 哎呦，我们太严格了，这
2: 是。小轩来了啊，就里面弹幕太多了啊，
0: 对，是的，
2: 都是你红血啊。
0: 有没有
3: 亲友团？亲友团在加油吼！
0: 很好，谢谢亲友团啊。有没有一种感觉？
2: 樊一米是谁？
3: 应该是小学同学
2: 哦。你们俩名字一样，也是一米。李，我也要改名李米，
0: 张一米，
2: 啊，好可爱的名字，
0: 哎，很好，
2: 有没有感觉什么？
0: 有衣可穿，有米可吃嘛，
2: 哦，
0: 衣食无忧嘛，这是多好的名字，
2: 可以可以。
0: 行，这个节奏太快了，我有点受不了，这个。
2: 我突然觉得以后未来我有小孩，我也要起这个名字。
0: 是吗？啊，
2: 又寓意很好，然后又好听。
0: 对，然后呢 ，Mr. 张说你俩今天沾光了啊。
2: 的确是，我觉得我们俩今天都年轻了。
0: 是这样的，这个我们现在把节奏先稳一稳哈，就
2: 我们俩慢下来，
0: 先慢下来哈，因为这个我们就这样叫一米吧，我觉得好听，
2: 我也觉得好听
0: 啊，好听。然后呢，一米有个习惯，我刚在从我们见面开始一直到现在，那属于一个非常非常开朗的一个，
2: 是的，
0: 小美女啊。然后呢，而且她呢有一个口头禅，说“展现”，是吧？是不是“展现”这句话是你的口头禅？
3: 不是，
0: 是什么？是你的展现？是你的口头禅？
3: 我的口头禅是，其实也没有个特别爱说的话，因为什么话都
0: 爱说，
3: 都说
0: 啊。好。
2: 那你会说一些，比如说一些热梗吗？
3: 热梗，
2: 现在同学之间流行什么热梗？
3: 现在同学之间就是，
0: 摆
3: 烂。
2: 你们也流行摆烂呀？然后呢？
0: 这不适合你们的年龄，知道吗？
2: 没事，反正高考完了，这会儿可以说。
0: 啊，
2: 还有什么？
3: 还有什么热梗吗？我想想哈。
2: 好，待会儿想到再说也行。
3: 想到再说。
0: 别着急，别着急哈！你看，你这一句话把我们嘉宾问住了吧？
2: 没事儿，聊天就这样嘛，你一句我一句。但我特别好奇，我和永杰哥来猜一猜，我不知道你知道没啊？因为刚刚你们俩聊天了。
0: 嗯。
2: 他是学文学理的，您知道吗？
0: 学文。
2: 你已经知道了。
0: 我猜。
2: 你猜他学文？
0: 嗯。
2: 为啥？从哪儿猜的？
0: 不要从哪儿猜，就感觉就学问。
2: 男生也凭第六感。
0: 我没有第六感，真是呀。
2: 那你猜对了，应该。硬刚你说他学文，突然间，是吧？
0: 一正是吧？
3: 是的，是的，是的，学文的。
0: 这是以后的文学

0: 家，知道吗？以后大家呢听到一米的笔名的时候就是他啊。
1: 过奖了，过奖了。
0: 客气客气客气客气客气。
1: 过奖了，过奖了。
0: 哎呀，阿姨阿姨奉承起来了。
1: 今天我们节目嘉宾呢，就是和以往不太同，就是特别青春啊，就是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是有关于就是关于这个高考，
0: 对，
1: 还有青春的话题。我们高考是昨天下午考完，最后一场结束了。
0: 是的啊，入活了，现在属于是啊。
1: 是的。
0: 今天聊的话题呢，和大家很简单、很贴切，就是说这个你高考的狂欢，你都干了些什么？
1: 就你高考之后怎么狂欢的？你是怎么狂欢的？
2: 我是怎么狂欢的？
1: 昨天第一天熬到12点，
2: 然后呢，和我家人一起去吃了烧烤。
0: 你们就是平常是就是不允许吃烧烤的吗？
2: 我平常就没敢，就是临近高考这一个月，我就没敢大吃特吃，
1: 也没敢吃这些烧烤这一类东西，
2: 因为我的胃不算太好。然后呢，就临近最后一天，就是考完试，我才敢大吃特吃。
0: 我的胃口也不好，我连吃10顿烧烤我就腻得慌，真的哈，这属于这种状态。
1: 而且我觉得为什么选择烧烤，是不是因为就总觉得，比如说像吃火锅啊，或者吃烧烤啊，就像一种庆祝的一个场景，有那种庆祝的氛围。
2: BBQ，
1: 对吧？还自己，你看自己去弄的。
0: 哦，是这种是吧？
1: 你
0: 其实我当年那个想法和你还有点不同。
1: 你是什么想法？
0: 那个时候我觉得烧烤应该是大人吃的。
1: 他现在也18岁了嘛？
0: 对，然后呢，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应该就是这个几个朋友推杯换盏，然后年龄比较大，大人才能做这件事儿。就我熬到11、12点，我还在外面在撸着串跟他说。我告诉你，我今天烤的不错，这种情况，说老板串烤的也不错，就这种感觉，知道吗？我觉得大人适合这种氛围感。
2: 再对几瓶可口可乐，来干杯！
0: 我们现在都小麦果汁。
1: 他其实18岁了，是不是就可以饮点那种果酒啊这一类的东西？
0: 有没有看他的喜好。
1: 对，有没有尝试一下？
2: 没敢尝试。
1: 女生会尝试的比较晚一些，对吧？
0: 哎，这朋友说必须海鲜。
1: 高考，海棠石说高考后去吃了帝王蟹，
2: 哇塞，吃的好好啊！我天哪，救命！我也想吃帝王蟹。
1: 爱吃香菜说帮忙签个名啊，回头去南门拿去。
0: 可以，没问题，一定要给你签名啊！
1: 迷你超级棒。
0: 对，那是啊，这是一句肯定的话语啊。哎，不好意思，
1: 常来吧，以后就是每次放假回来，就是你去大学了啊，回来之后放假就来玩。
0: 对，我今天还跟他说呢，我说你要是想来这儿，你就给哥联系，哥带你做节目，
1: 就来拉拉呱，
0: 哎，就是
2: 拉拉呱，
1: 对，
0: 这个一定要上，要一米说一说啊，是因为这样的，我们要因为到了这个高考之后呢，特别邀请我们的当代年轻人跟我们做一些节目，
1: 对，
0: 那就聊一聊，就是高考之后你要会做一些什么。刚刚他说了是吃了烧烤，因为刚开始第一天嘛。下面的规划肯定是会有的。
1: 对，有没有什么计划？
0: 对，你有没有什么计划？
2: 我和我的朋友已经订好了去北京环球影城的票。
1: 哇，
2: 我们俩在那个考试之前就已经规划了这些事情。
1: 生活有了奔头，
2: 特别期待，你知道吗？
1: 可以，还有吗？
2: 然后呢，我还要和朋友，我还要追剧，我有好多剧想看。
1: 就以前已经放在那儿堆成山了，
2: 堆成山了，堆成山了。而且我看剧不分国别，我喜欢看美剧、英剧、韩剧、中国的剧，什么剧都看，古装剧、现代剧、校园剧，
1: 就比较广泛。
2: 广泛，
0: 就是给我个电视机，
1: 我就能看到天亮。
0: 对，这个好，这真是啊。
1: 那
0: 你这个明显的感觉就是你是一个热爱影视的人。
1: 而且就从他的这个精神状态，就能感受到他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是吧？
0: 你爱表演吗？
2: 我爱表演吗？
0: 那就是和在家里面就会给大家里面演一段，或者和同学什么演一段。
2: 让我也是没有问题的。
0: 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1: 那来吧，来吧。
0: 来什么？演什么？这是演一个现在刚高中毕业的学生。
2: 非常非常贴切，刚毕业的高中学生。
0: 对，求好剧推荐。那来就来推好剧。一米呢，现在是涉猎各行各业，就是各行的影视作品。你觉得现在在你心中 top one 的那个影视作品，它是什么？是剧情的，还是说是爽剧类的，还是说是动漫类的，还是说是什么题材的？
2: 如果是 top one 的话，如果影视作品的话，我想给一个动漫，不是，就是动画片。
1: 那你们俩有话说了，他也是
0: 老爱
1: 动漫迷，
0: 动漫迷，你别看年龄已经80多了，但是爱这是
2: 80多了。
0: 哎呀，开玩笑。
1: 没有没有，他才40几岁。
0: 再40几，再减20。 而且满40减20嘛啊。
1: 你猜一下，你猜一下，这哥哥多大了？
2: 我才18岁。
1: 你走点心嘛，你走点心。
2: 18岁。
1: 待会儿你趴在我耳朵里面说。
0: 哎，对对对，好，你对着话筒小声说，我听不见，让广大听众朋友们听见他啊。好剧好剧推，那天说你如果说你比较爱看的是
1: 这样，就比如说你现在可以看电视了嘛，就可以看剧了。你第一部要看嘛？看什么？
2: 第一部要看什么？
1: 应该就是你最喜欢的了。
0: 那个动漫。
2: 动漫。
0: 对，你说的那个刚刚。
2: 我想看我同学给我推荐的那个《熏香》，还有《全职猎人》，然后呢还有《家教》，然后呢我想重温一下《寻梦环游记》。
0: 啊，你这说的这四个呀，第二个我看过。
1: 我也是，还有
0: 三四没看过。
1: 环游记没看过吗？
0: 没有没有、
1: 啊、
0: 那个太浪漫
1: 了，
0: 我看不了，我这人
1: 泪点低。
0: 对，我这人泪点泪点低，知道吗？真是，哎呀，哎呦，看不看 EVA？
1: EVA 是什么？我不知道 EVA 是什么。
0: 年轻人对话。
2: 哦，是一个动漫。
1: 哦，
2: 我已经猜到这个朋友是谁了，
0: 是吧？
1: 我点开他的主页，你一看便知。嗯，
0: 对，我们是管理员，我们可以看到听众朋友们的主页。
2: 哦，完了，看不出来是谁了。看准
1: 这个朋友玩三角洲、
0: 那个。不是，那第一个头像是本人吗？第一个视频那个头像，光头强那个。
1: 这个能看出来吗？
2: 哦，看不出来。
0: 太多了，太多了，你们都是隐姓埋名在我们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啊。可以大叔说你的名字啊。
1: 《寻梦环游记》看过啊，真棒。还当时说啊，对，就几年了感觉。
0: 嗯，
1: 我看那个电影的时候其实上大学，好像是
2: 真的是 top one 级别的。
1: 嗯、
2: 那个、
1: 挺好看的，挺好看的，
2: 教育意义特别强。
0: 那你要这样讲的话，那就是宫崎骏的了，那很早很早了。
2: 哦，不是不是宫崎骏，
0: 我不是不是，我说我喜欢看的、
2: 啊、你
0: 喜欢看的，对
1: 啊。
0: 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翻着看嘛，就是老剧看看新剧、嗯、新剧看老剧，和他连贯着看，你会发现你现在没到我这个年龄，你看到这个年龄就知道。
2: 我宫崎骏的动漫也看了很多，
1: 在学校里面应该会有放，对吧？有放映过。
2: 嗯嗯，我也是个宫崎骏的老粉丝了，
0: 是吧？
2: 嗯、
0: 动漫不分国界啊。
1: 我是个海粉，
0: 对，
1: 家庭教师夯爆了，
0: 那老夯了，
1: 也是个动漫是吧？
2: 是的，是的。
1: 我因为我不这个人不看动漫，就很少。
0: 嗯，
2: 没事。我们今天播完就去看，
1: 对对对，
2: 我今天对你很有兴趣。
1: 好的好的好的，你已经安慰到
0: 我
1: 了。
0: 他比你更像主持人，你
1: 我们俩换完座位，我坐中间，你们采访我。
0: 我天哪，信号塔。
1: 还说考完了，快来蹦蹦吃小龙虾。哎，可以，嗯、你就是除了去那个北京环球影城，还有什么别的计划没有？
2: 那我觉得这个海是我表姐。
0: 哦，
1: 表姐好。
0: 海的女儿。
1: 你表姐才19岁，
2: 嗯、
1: 你18岁。
2: 嗯嗯嗯嗯嗯。我表姐在蚌埠上大学，然后呢、oh. 我们就说高考完哈，考试完等她放假的时候去蚌埠去接她、嗯、正好再吃一顿小龙虾、oh. 两位老师要一起吗？
0: 要签个掉。
1: 好呀好呀。
0: 你看我们这种人爱吃喝的嘴脸，真是。
2: 我请你们吃。
0: 你别这事儿就不能让你请了，知道吗？年长者得之。
1: 对，弹幕里面全是你同学应该。
0: 嗯，
1: 那怎么办？我觉得这个太轻松了。我觉得他们虽然就是比如说弹幕上就能看到他们的名字，我就觉得什么你知道吗？我就觉得他现在他们的眼睛里面全是光。
0: 对，那是的，就是新青春的这种青春感呢，是他来到这直播间就给我们带来了
1: 青春的力量。
0: 对，他的眼睛就放芒着光芒，知道吗？
1: 其实就是我今天一整天我这个人特别就有点蔫儿，
2: 没感觉到，
1: 就是真的是，然后我看到你的之后我发现就是他眼睛充满光，然后你就有了方向，你就有了生活的方向一样，活的希望一样，你知道
0: 吗？眼睛瞪得像铜。
1: 对，因为就是比如说你步入社会之后啊，开始工作、嗯、然后每天日复一日的工作，然后或者加上到我们这种灯的年纪，然后
0: 哎，我老灯真的是卡着线的老灯，
1: 生活的琐事啊会就把这些光给磨灭掉。真的会这样，我现在日发感觉，哎，我也有一种感觉，是因为身边年轻人太少了，就像你这样的，
0: 嗯，
1: 小花朵太少了，然后会把自己的这种气息给带老了，你知道吗？
0: 对，他属于小灯的是吧？
1: 小灯，
0: 你赶紧劝劝主持人，赶紧劝劝他，真是。
2: 我给姐姐握握手，给姐姐带来力量。Power，Power，Power，Power，Power，Power。
1: 其实也就是今天中午睡少了，有点困，
2: 多睡一会儿。我最喜欢睡觉了，多睡一会儿。
1: 我也是，我特别爱睡觉。
0: 嗯。
1: 你也是，你最高的睡眠最长睡眠能达到多久？
2: 最高的睡眠是这样的哈、
0: 嗯、
2: 我在过年的那几个假期哈，我就是为了看春晚，
1: 嗯，
2: 我早上10点起，然后不是11点12点起。

0: 应该是就是特别快乐的一个假期，
1: 嗯，
0: 因为就是对未来会充满了无限的希望，然后会自己会觉得自己的未来充满无限的可能，
1: 对，
0: 对吧？
1: 那肯定是的嘛。
0: 嗯，然后我记得我回忆起当时我那个假期，就是虽然说是无所事事，但是十分快乐。你除了旅游还有什么别的安排？
2: 嗯，还有什么别的安排？
0: 嗯，
2: 看书。
0: 哦，你看人家
1: 不爱和看书的人玩儿，
0: 我爱，你怎样我都爱。
1: 好好好好好。哎，是老衲僭越了。
0: 然后准备看什么类型的书呢？
1: 嗯，
2: 准备二刷一些书籍吧，然后再看一些新书。
0: 哦，
1: 那你的书单基本上是什么类型的呢？
0: 有影单，还有书单。
1: 对，
2: 书单。
1: 嗯，
0: 要不要脱单？
2: 不要脱单，不要脱单，不要脱单。
1: 我这
0: 我只是爱压。
1: 你老是引人上正路，
0: 你
1: 知道
0: 吗？我就是爱压，我就看。看到了就有一种强迫感
1: 啊！好好，这是啊。
0: 来继续分享你的书单。
2: 我的书单，我的书单也是涉猎广泛，就是什么的书都有。
1: 嗯，
2: 我喜欢有文学类的书，也有那种文那种小说，各种书籍都有。
0: 就学文科的，一般对这种都比较感兴趣。
1: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脑袋那块区域沟壑特别发达。
0: 嗯，
1: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能看到什么状态呢？就看着书，看着书，书就成画面了。
0: 哦，就脑海中
1: 有的人，有的人说，就是你现在呢？以前我啊，给妹妹讲一讲，以前看那个电子书，就看电子书的时候，大家说一目十行那个感觉真的会出现。就是你看这页吧，这页有多少字？大概200字左右，200字，4-5秒，200字，4-5秒，200字这样阅读，你会发现那里面的这个对话啊，和里面的那个文字啊，会慢慢的会变成图片，图片会变成视频。
0: 嗯，
1: 你会在那刷，有的时候坐1-2小时不动。就会被那个吸引，有的时候我们会在情节就特别高亢的时候，你会发现鸡皮疙瘩起来了。但你也不能喊，知道吗？你在图书馆你也不能喊，你也不能说呢，就这种感觉。
0: 但现在很多人就把这个看小说变为听小说了。
1: 嗯，
0: 比如说你睡在那儿，睡前就一直听着就很舒服。
2: 我妈就喜欢听小说。
0: 是。
1: 我和您的母亲一个爱好。哎，听得多，听得多啊。
0: 嗯。
1: 这个海棠石。这是这样的，是，你知道是谁吗？
2: 我看一下主页是谁。
1: 哇，你离话筒近点吧，因为都没听出来你的声音啊。
2: 我看看哈，能说一下子自己的外号吗？我没看出来，就是是谁，就是说一下子小名，我看一下子是谁。
1: 对对对，参与话题不用送礼物都行啊，谢谢，非常感谢。
0: 哎，我发现是不是就是你们就身边同学都有一个外号？
1: 嗯，
0: 都会起一个外号来，就比较亲密的一个称呼。
1: 哎，
0: 嗯，
1: 这就到了同学们。才艺大展示的时间了啊！这个
0: 外号
1: 不是外号这事儿了，是因为今天我在和一米聊的时候啊，他就告诉我，这很多的这个他的同学，他发来了他结束之后想干什么。
0: 哦，就采访了一下身边的人，也是海采。
1: 对对对，我们一个一个来吧。
0: 好的，
1: 让他的名字响彻亳州的大地。
2: 好的，
0: 来，首先有请第一位嘉宾，
1: 他的名字叫王傲宇，你知道吗？好，
0: 他说的啥？说的啥？
2: 这个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同学吧。
1: 好好好，
2: 这个同学，这个傲宇姐姐哈，是给我已经同桌一年半了，但是最后一段时间好像没有同桌，但哦，我们俩最后一年都没有同桌。
0: 哦，
2: 是一个非常喜欢追星，特别会安慰人的一个小姐姐，
0: 很暖心的一个人，
2: 很暖心的一个小姐姐。
0: 嗯，
1: 中央空调呗，
2: 中央空调是。
1: 独属空调，
0: 哎，真的很暖心，就比较贴心。
2: 嗯嗯
0: 嗯，
1: 我这个没有冒犯的意思哈，因为是这样的，话赶话了，知道吧？
0: 就是他一定是共情能力比较强，
1: 对
0: 对
1: 对，
0: 嗯，
1: 像我们这种人，共情人就比较强吧。
0: 嗯，然后呢？
1: 然后呢？
2: 他喜欢追星，
1: 嗯，
2: 然后呢，我们俩也追的明星都是在一个公司。
1: 哦
0: 哦，所以你们俩追的星我一定不认识，你知道吗？就那天我去采访，他说他毕业之后要去看谁的演唱会，我说谁呀、啊？然后问一个谁呀、啊？
1: 我现在都追我台的各位明星们，都追着问，我说王主任，今天我们去碰王主任，王主任这事该怎么办？不知道，很多别人说。
0: 然后呢？
2: 然后呢？我来介绍一下子他高考之后想干些什么事吧。
0: 嗯、
1: 啊，好
0: 的，
1: 好好好。
2: 嗯，他高考之后啊，想报一个舞蹈班，然后还要学化妆，然后还要继续追。贺峻霖这个明星
1: 啊，好，
2: 特别优秀的一个明星
0: 啊，推荐一下是吧？然后呢
2: 想做的事情非常非常非常多，然后都不知道要到底从哪里开始入手吧。
0: 嗯，
1: 我给你个建议啊，舞蹈班的话，你现在现学可以，你比如说现代舞 B-boy 这就比较类似的这些课呢，popping 这些都行哈，或者爵士啊。

0: 然后或者甩手舞都行，这个是现在你短期可能学成的。这个化妆你别着急，到了大学有人教你，呵呵，特别特别的多。而且呢，如果说你报考了某些专业，李老师
1: 啊，
0: 报考了某些专业，是不是有课堂的这种班都是要必须学化妆的？
1: 啊，
0: 播音主持这个专业没
1: 啊，有一节课是这样的，
0: 你们要学习化妆。
1: 嗯。我在看这个贺峻霖，
0: 哇天哪！
1: 然后我打开这个，原来他是时代少年团啊。
0: 时代少年团现在在综艺上比较有名的是谁？
2: 嗯，我知道，我比较喜欢的是丁程鑫。
1: 我也是。
0: 哎呀，这两人呢，找到共同话语了。
1: 然后我是特别喜欢他红头发的样子。
2: 我喜欢他我初中的时候，我喜欢他黑头发的样子。我觉得他长得特别好看。
1: 对对，
0: 40万马嘉祺啊，好好，可以。羽毛球听说打得不错啊，知道吧？啊，对，有点晕碳。对，是的，是的，马老师，
1: 你应该每周都会看那个《你好星期六》，是这个名字吧？
0: 《你好星期六》不是湖南卫视的吗？
1: 对呀、啊，因为那个丁程鑫不是经常常住在那儿吗？
0: 哦。
2: 但是我要等高考之后，现在开始来
1: 是，对对，
0: 来
1: 补
0: 是吧？
1: 开始补。
0: 啊，你会发现，丁程鑫会发现，喂，我怎么突然，哎呀，哎，我怎么现在这个，哎，我两年前讲的话现在出来了啊。
1: 这个
0: 苏启昌说，让我想起当年中考结束后啊，代表社团做客永城电台李倩主播的主持的哈心灵呼唤栏目，场景一晃20多年了。
1: 哇，好久远啊。
0: 对，那个时候的那个比如说做客直播间还不像咱这种这么风感十足哈、啊、那种非常严谨的、啊、就每一句话完这个每一套词然后都也是经过推敲出来的。
1: 对，应该拿着台本可能有点那种感觉吧。
0: 你最好按着词儿读。
1: 嗯，好的。
0: 啊，知道吗？我们没词儿啊、嗯、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没词儿，我们只有广大的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留言啊。
1: 我想要这个表情包，博主人投降那、这个
0: 让毛毛雨花给你直接花，
1: 来一会儿发给我啊。
0: 好，行，
1: 好，来下一位朋友
0: 啊、哦、还有是吧？
1: 嗯，
0: 别着急，没事，那咱控制住啊。
1: 这叫葛静茹。
0: 嗯，哎，名字叫小养。
1: 嗯、
2: 外号
0: 外号
1: 为啥叫小养啊？
0: 对，介绍来吧。
1: 氧气感的女神。
2: 是因为她自己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小养给自己起了外号叫氧化铜，然后呢我们就叫
0: 什么，你慢点，
1: 氧
2: 化
1: 铜，
2: 化学上的，
0: 你对着她说
2: 氧化铜。
0: 哦，氧化铜啊，我说氧化铜。
1: 她为啥给自己起叫
0: 氧
1: 化铜 CEO？
2: 嗯，这个我倒有点忘记了、
1: 哦、
2: 然后呢我平常就会叫她小养、哦、氧化铜不是一个化学物质吗？
0: 哦，
1: 对。
2: 然后呢我们就叫她小养，然后呢他就叫我小米、
1: 嗯、
2: 我就叫他小痒痒，他叫我小米
1: 小米米。
0: 哎呦，真是。
1: 然后他高考完想干嘛？
2: 嗯，他高考完想做的事儿挺多的、
1: 哦、
2: 就比如做饭。
0: 嗯，
2: 可以，我觉得做饭这方面他可以做很多，就比如粤菜了。
0: 不用特别，
1: 他还可以做粤菜，
2: 可以学习。
1: 哦哦哦，我以为他已经会了、哦、你知道吗、嗯、一般我对这个粤菜觉得大厨了已经，
0: 火候非常准啊。
1: 嗯，
2: 然后呢他还可以去，他还想去打耳钉。
1: 哦，打耳钉。
0: 我有我给你看看耳朵眼。、哎、他们俩、哎、年轻人真好骗。年轻人太好骗了。
1: 我有，但我真有，你看。
0: 那、哎、你肯定有。
2: 嗯，
0: 你
2: 没有骗我。
0: 我这造什么孽呀，这样一期节目这是。哎呀，是这样的，这那个他这个打耳钉我那年毕业的时候比较流行，那时候都是到哪儿一针就开始了，就那种就生生来啊、
1: 哦、
0: 真是。
1: 那我特别想打这里
0: 耳骨是吗？
1: 不敢打，
2: 好疼，
1: 怕疼。嗯，
2: 经典有流传，以前的传统还现在流传到了现代。
1: 对，现在就是这样的，就比如文艺复兴了、哦、又复古回去了。
0: 嗯，那个时候不会想说做饭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都会自己会做饭、
2: 啊、比较
1: 啊，你
2: 那个小
1: 已经自己会。
0: 我从小学我妈就开始训练我自己做饭了、
1: 哦，我也会
0: 每天早上，你知道吗？
1: 烧开水啊！
0: 啊，烧开水，我是烧矿泉水，我们俩家境差不多。然后呢，那个时候你看他这个学做饭啊，那个，像你张哥这个年龄呢，学做饭是很小从这开始的。家长呢其实不放心，但是也在卧室里听着你在厨房里做饭，他们其实也醒了
1: 哦，
0: 就差没起
1: 了，装睡着，
0: 装睡着就让你自己做，做完之后吃了自己走，就这种情况，
1: 嗯、
0: 训练。
1: 我那时候不行，我没有这么独立，你说我宁愿睡着，我就不愿意吃，我就不吃，我直接上学，我也不会自己想着去弄饭。
0: 哎呦喂，你看少吃点就行了。他说他现在还想瘦身。
1: 瘦身。
0: 这词儿给他优化一下啊。瘦
2: 身。
1: 还有呢？
0: 他有没有100斤？
2: 嗯，
0: 有吧。
2: 差不多
0: 啊，
2: 就差不多100斤左右。
0: 那就是100多。
1: 但我觉得就是女孩，就是大女孩、小女孩的一个心情。比如说你出去玩了会不开心啊，因为得化妆出片才开心，真的是这样。然后去打耳钉，不同的尝试。
0: 那我跟你说一下啊，就经过这个判定啊，就是现在新闻上明明标注1米65左右的女生120斤是刚刚好的，啊。1米65左右的女生，
1: 对，这应该是标准的。但是现在就是我们女孩子追求的就是比较瘦的那种。
0: 对，那你如何劝一个男生减肥呢？让他去体检，
1: 一查脂肪肝，
0: 那马上就减了，真的是。你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玩这个，不能玩那个，马上就减，
1: 对。欢迎天下说，这是谁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亳州一中的同学，高三同学啊。
0: 对对对，叫彭子轩，
1: 对，
0: 啊、你可以叫他彭一米啊。
1: 有点晕碳，说他想打鼻子上。
0: 真的吗？你是你的偶像是牛魔王吗？
1: 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看的，就是我也不敢，你知道，我怕疼。
0: 这个叫什么？这叫鼻环是吗？
1: 是吧？然后这叫嘴环是吗？
0: 唇吧，唇钉吧，
1: 唇钉哦。
0: 哦，这舌头上的叫什么？也叫舌钉是吧？它有不同的这个风格，你看你适不适合啊？
1: 嗯，贝尔说中考生想打耳钉可以吗？就是
0: 问问你的父母。
1: 对，
0: 这事儿我们说了不算。
1: 其实我幼儿园打的。
0: 幼儿园打的。
1: 是不是很震惊？
0: 哦。
1: 我当时就看别人打，小孩小女孩会从小就爱美，然后我让我舅就带着我去打了，疼的哟。
0: 你就也狠了，就不知道一点点的时候就开始让你打这个了啊。千千万
1: 还好打了，现在怕疼不敢了。
0: 对，千千万万问你才高考完。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6: 为什么呀？
5: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6: 妈妈，我记住了。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7: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你们俩准备好了吗？把麦推开，有点过分啊！三人做节目，就我一个人开麦。
1: 我们俩
0: 点头如捣蒜，真是。好好好好，这个也是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大家还记得今天我们要聊什么吗？一米。
2: 高考后如何狂欢？
1: 随时来提问了。你这个人好吓人，你知道吗？老师附体了。
0: 哎，像个老师。哎，真是。哎呀，好。哦，有的时候啊，我特爱和年轻人聊天，就因为啥？就是你不老吧，你装个长者；你太老吧，你要装个年轻人。
1: 哦。哎呦，看到视频号底下有很多留言啊。
0: 嗯。
1: 你读一读。
0: 白皙说：“中间的小姑娘真好看。”那是，那是。小南说：“米米好棒，加油哦，加油。”吴坤奇说：“米米真棒啊！”还有谁？松松也说：“米米很棒。”蜕变说：“小美女笑得好可爱啊！”一米加油！哦，那你的网名？
1: 一米，
2: 比一米高啊！
0: 啊，对比一米高。
1: 哦。
0: 哦，就比一米高，就这意思哈。我还不说，你看吧。这老年人的想法就是不一样。
1: 跟不上了，你
0: 跟不上
1: 了。跟不上了。
0: 白皙说：“眼睛好大的。”是的，是的，他们俩都是炯炯有神。
1: 你也是，你更是。
0: 我真是，我有神儿，我有神儿。
1: 我们三个牛眼。对，抖音上有朋友说啊，就是返璞归真，应该是您舅舅和舅妈是吧？
2: 嗯，应该是我小姨或者是我舅舅、我舅妈。
1: 对，祝福外甥女儿、啊。
0: 这全说完了。
1: 祝福外甥女儿是高考顺利，一举夺魁，小姨来沾光了，爱你哦，哦，小姨。我们俩眼呢？我们俩眼睛在哪儿？长后面了，我们俩长后脑勺了。
0: 是的哈、啊，永结国泰民安，对，这是我的愿望。 我以前名字特别神奇
1: 啊，
0: 然后起的就花里胡哨的。
1: 嗯，
0: 后来有一位长者跟我讲，他说
1: 你名字不能这么叫。

0: 对你不能这么叫
1: 哦，
0: 你像我这个年龄啊，容易一语成谶。
1: 哦，
0: 哎，我后来就觉得呀，这挺好。以后我起"国泰民安"这个词儿，就谁也不知道。
1: 就是长者老人会说，就是生活中我们要避谶，对吧？
0: 嗯、
1: 比如说你平，我们经常会说啊，什么笑死了，说笑发财了，这样。
0: 一米有这个感觉吗？就是平时你们在一起年轻人聊天之间，
1: 嗯，
2: 一语成谶。
0: 不一语成谶，
1: 就会避谶吗？
0: 就是、规避一些词。
2: 嗯，
0: 玩文字游戏。
1: 嗯、
2: 玩文字游戏。
0: 嗯
2: 嗯嗯，你大家就是有啥就说啥，也没有什么、就是、
1: 没有想过，年轻人怎么会想这些呢？
2: 嗯、
1: 是吧？
0: 嗯、哦，对对。我已不再年轻。哎，这个也确实是哈，
1: 嗯、
0: 我想的有点多，
1: 嗯，
0: 就强给别人加了一道杠。
1: 嗯，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就是咱们身边再长辈一些的人才会注意到这些，说你说话要避谶啊，不要老是这样说，不要老是唉声叹气啊这种。
2: 哦，我们就会说话就会积极，我想起来一个东西，就是
1: 什么？
2: 我们考完试哈，我就会给大家说，大家加油加油加油。
1: 嗯，
2: 有一次哈，我朋友就是老是，就是我同桌的同桌，老是唉声叹气，也不是唉声叹气吧，就是他说，哎，这次又没考好，我就说你别说没考好，你就说你考好考好考好，你下次一定能考好。
1: 哦，加油鼓劲的话，
2: 嗯，
1: 这也是一种避谶，嗯。
0: 这还不行，考了全球第三。
1: 有点晕碳啊。说一米高考后想上哪玩？刚刚说想去环球影城，
0: 已经订过票了。
1: 看书啊、嗯，
0: 去北京，
2: 北京，
0: 北京玩，知道吗？
1: 大家好，这是谁？
2: 嗯，
1: 也是你的同学，应该
0: 是个 GIF 图，这是。
1: 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应该是个长辈啊。
0: 啊，回头什么回头暑假我带你去找王一博玩。
2: 谁喜欢王一博？
1: 你也喜欢我、
0: 哦？
1: 你这么喜欢这么多？
0: 你这样，我下播之后给你他的电话。
2: 真的假的？
1: 他对了，他自己喜欢骗人了，还相信他？从他那个耳洞开始就不要相信他了。
0: 年轻人真好骗，就爱玩爱玩，真是啊。这个就特好，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张哥呢，教你就是以后啊，就是听这些。长得老实的人说话，
1: 首先打个问号，
0: 多考虑考虑，
1: 真
0: 是
1: 真假的。来，继续回归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就是高考之后、
0: 嗯、
1: 你都是怎么来放松自己
0: 啊？来看他的同学们啊，
1: 嗯，想干嘛？
0: 王浩宇已经说过了啊，还有这个小蒋也说过了、
1: 嗯、
0: 啊，小蒋没说完，
1: 小蒋说到，
0: 小蒋挺多的，
1: 第二个段没说，
0: 说这个我得化妆出片才开心，
1: 嗯，
0: 然后过两天打个耳钉，
1: 嗯，
0: 约几个朋友一块儿出去玩玩。然后我现在每天都在家里，特别喜欢有一个啤酒，
1: 嗯，
0: 感觉特别开心，然后一直看动漫。是喝点啤酒吗？
2: 嗯，
1: 应该是小酌一点。
0: 哦，那挺不错哈，
1: 嗯，
0: 还挺行的，对自己的这个有要求哈。
1: 嗯。
0: 然后过两天呢，等美瞳什么时候到的话，应该会练习一下妆面。
1: 哇！
0: 我天，越来越高级了。
1: 精进一下这方面的技术。
0: 嗯，我感觉我高考完大部分的计划是看动漫。嗯，还有学习一些技能，因为我现在不想出去玩啊，然后呢拍照片又不是太好看，要穿漂亮衣服也穿不下，所以说我没啥心情出去玩。这怎么老否定自己啊？
1: 其实可以运动起来，然后慢慢的这种就是这种想法就没有了。
2: 嗯，
1: 多点运动，
0: 那个、
1: 多点快乐。
0: 那个小杨啊，
1: 嗯，您说这位大叔，
0: 给你提个醒哈。
1: 嗯。
0: 您现在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出去溜达，就是不管是什么时候，只要想没事了就出去溜达。
1: 对，我觉得是就出去健身，
0: 不要健身
1: 运动，
0: 就出去溜达
1: 啊，
0: 下楼溜达，因为走路它是一个非常减肥的一件事儿。
1: 走路就是那个，我觉得
0: 他说你举铁，你那是专业性的，是短时间的嘛？
1: 嗯，
0: 他如果说有够足的时间就去走，走的消耗脂肪要比跑还好一点。
1: 哦，先从走开始。
0: 对，特别多。
1: 嗯，
0: 不管是早上、中午、晚上都行。晚上不要急走，
1: 先走出去。
0: 先走出去。
1: 嗯，
0: 你健身这个理念，嗯，就是这种概念嘛。
1: 哎，真的，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个暑假千万一定要走出去，
0: 嗯、
1: 要不然就是我当时就有的时候在家待着嘛，然后又懒，
0: 嗯、
1: 后来就后悔。
0: 对，是的。这一定不要让自己后悔。就
1: 对，
0: 我不想干这事儿，你就开始收拾。
1: 先走出去再说。
0: 对，
1: 来下一个，下一个同学。
0: 下一个同学啊。李雨晴，
1: 嗯，
0: 他问他为啥要上博州广播电视台？啊，那个他说他高考后想干嘛？
2: 想睡觉，睡觉，轰轰烈烈的睡一觉，然后呢也考个驾驶照，然后考个驾照，然后呢、
1: 嗯、
2: 再出去玩玩。
0: 他好有规划。

0: 自驾吗？
1: 自驾，应该不是，应该还没
0: 考。
1: 考
0: 驾照之后不能
2: 最后说
0: 高速啊。
2: 如果未成年也可以练驾照的话，我就去考驾照。不能，你估计要等到明年的暑假了。
0: 他嘛，他现在还未成年是吧？
2: 17应该是。
0: 哦，李雨晴，我们介绍一下吧。
1: 这个是我后桌，然后呢，他有一个外号，我叫他彩虹，然后平常号叫他小彩虹，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阳光的小女孩。然后呢，她的你们知道 MBTI 吗？
2: 他是什么
1: ？ESTP，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哈 ，ESTP、
2: 哦。那我们俩一样。
1: 真的假的？
2: 屁人
1: 。我们仨一样的屁人。
0: 我测过了，我没看出来我是什么人。
2: 你是男的。
0: 男人。
2: 然后呢？
0: 好难啊。他这个就是这样，先宅在家里就睡觉，这个是吧？
2: 就他说的这些内容就是很屁，对吧？对吧？你看一下，就是这样的。
0: 你给我解释一下 P 人的性格。
1: 比较随性，然后呢，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桌子比较乱。
2: 对，就房间如果不收拾的话也比较乱，就隔几天要大扫除一下那种。我想，
0: 那我可能不属于这个。
2: 他绝对不是。
0: 我不乱。就找不着，知道吗？就我，你听过一个叫丢袜子那个现象吗？
1: 丢袜子，
2: 反正我是不是袜子吧，就是什么东西，就是比如说去年买了防晒衣，今年还要再买一件，反正找不到。
0: 这个
2: 雨伞也是，
0: 我也是。
1: 那你也是屁人。
0: 丢袜子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一双是袜子嘛，你只有丢了一只，你才知道那只丢了。你要丢两只，你就不知道有这双袜子，知道吗？就全丢了，就属于这种啊。那属于我也是有一点这个属性哈。哇，真是绿精
2: 有。你更具计划一点。因为之前咱们俩聊过，比如说你外出旅游的时候，
0: 我是那个，我如果说计划，我就不张嘴，
2: 跟着走。
0: 就我没计划就不张嘴那种。
2: 因为他听他老婆的，
0: 他叫你让去干嘛去干嘛，就说从这跳下去好。
2: 服从。
0: 陕西说高考过后多出去玩，以后就没机会出去玩了。
2: 以后更有大学的时候大把的时间也可以出去玩，就是比如说你大学的时候也有暑假呀，或者说假期呀，和大学同学一起也可以去玩。
0: 一米的理想专业是什么？
1: 理想专业，我有想去的城市，想学的东西呢太多了，我感觉任何一个行业干一行爱一行。
2: 我
0: 天哪，真是啊，天生牛马。爱一行这是。
2: 然后想去哪？
0: 我就是干一行爱一行。真的吗？你最
2: 我不是，我不一样，我干一行烦一行。
0: 你比如说就这个，你现在已经高考结束了，高考结束之后呢，你现在就是想是根据城市选大学还是根据大学选城市？
1: 根据城市选大学。
0: 那你理想的呢？因为现在你肯定有
2: 比较符合这个屁人的想法。
1: 我比较喜欢的城市有上海了、杭州了、北京了、深圳了，就这一些。
0: 我的妈呀，你真是啊。这行，就是到哪啥干啥都行。你这几个城市全部是这样的。
2: 反正我就想在那里待着4年，最起码待4年，是吧？换一个城市生活。
0: 那个这几个城市全部是 GDP 排名靠前的呀。
2: 对啊，就是年轻人应该往那边去，对吧？就是你平时啊，无论是新鲜度来说，就会比较高一点。
0: 那你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就没有太多的这个，比如说专心的，你自己想要到哪去？就先到城市再讲。
2: 好，先到城市，然后再选大学，再选专业。
1: 是的。
0: 哇，你这行哈。
1: 感觉干什么都行。
2: 那你比如说这个专业，你可能还没有那么细分，你对未来的职业呢？
1: 职业，
2: 有没有什么想法？
1: 我想干的事情比较
2: 又比较多了。
0: 他都去杭州了。
2: 就是想法比较多。你什么星座？
1: 我什么星座？我天蝎座。
2: 你天蝎啊？
0: 我射手，不要看我。
2: 我
1: 你什么座？姐姐？
2: 我双鱼。
0: 真是，我爱钓鱼，真是。你想想为什么叫小鱼干，叫双鱼座应该是。没事。
2: 来下一个朋友。
0: 我知道你那个故事
2: 应该还有。
1: 这个叫吴子墨。
2: 滚滚、
1: 是我闺蜜。
2: 这个闺蜜
0: 水逆退散，这个好行。就爱这个哈。他说最近在计划给自己创个 OC 然后差不多吧，
1: 就是自己设计一个人物，设计一个自己关于自己的人物。
2: 他喜欢做这个。
1: 非常一个爱好动漫的一个小女孩。
2: 那可以学动画这一类的。
0: 老男了，别让他学。
2: 这特别土，也就是国文不就是学这个的吗？每次做动画做几天几夜。
0: 我让别人， 你现在有了 AI 还好一点，以前呢就是自己捏脸自己做这个东西啊老难了，还尝试过学的有一段时间，最后实在放弃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这个人是比较能耗住这个性子的，但是呢晚上对我来说是应该干其他事情。您懂您懂啊，好吧。所以说那个在万千世界当中推杯换盏啊，这一切也是这世界应该享的福啊。这一定不要有工作然后让自己压迫啊。
2: 哎，发现他们每个人说都不一样。下一个同学
0: 他太有规划了，这个叫什么？
2: 滚滚。
0: 滚滚也行哈、啊、真行啊。李成熙是吧。打游戏
1: 打游戏打球听歌。
0: 哦，那可能男生和女生的这个爱好时间不一样。
2: 啊，这是男生。
0: 一看打球这个听歌打游戏这仨事儿，我告诉你都爱干。
2: 就是男生。
0: 是什么啊？听着歌去打球回来之后打游戏。
2: 对，
1: 有一个规划时间。
2: 还要买了夜宵再回去打游戏。
0: 没有什么夜宵啊，纯纯的就是根本不吃夜宵，
2: 沉浸在游戏里面。
1: 沉浸在游戏。
0: 张哥跟你讲一个张哥的故事。张哥呢毕业之后啊非常疯狂，就是觉得那几天呢就完全我就不是我了，
2: 每天通宵啊。
0: 不是，早上起来睡个懒觉。我说我高低得睡个懒觉，睡到8点多啊，8点多开始起来，起来的时候开始收拾干什么呢？开始联系同学约下午球场。对，发现
2: 早上就开始约，
0: 早上就开始约。因为你肯定要约，要不然下午他们不一定有时间。会有自己的安排。约完之后中午去打台球，打完台球中午随便吃点东西，下午去打篮球，打完篮球呢然后去吃个什么冷饮类似的，然后晚上接着打篮球。打完篮球之后呢，你比如说到家了8、9点了，10点钟了，打游戏打了10点钟左右，11点玩一小时游戏开始睡觉，第二天早上接着再约人。
2: 你睡得好早啊。
0: 我说就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啊我们就是自虐型的那种，完全就是外面一定要出去，别管干什么一定要出去。
2: 男生肯定喜欢出去玩。
0: 我最讨厌逛街了，但是那段时间
2: 你爱上逛街了？
0: 没有，一直没爱上。我莫名其妙的跟着几个人去逛街，真是莫名其妙的。男生之间
2: 就是上街溜达呗，
1: 溜达，
2: 走。
0: 对，你说他骑个自行车到家门口了，叮当，你干什么？走，你也不知道他去干嘛。
2: 一样，其实现在也是女生比较无聊，不知道去哪儿，先约在一起再说。
1: 对，
0: 对，然后我们就走。他走就开始这样晃，你也不知道他去干嘛，但反正就是跟着晃，就一直晃那种情况。
2: 那这个李成熙应该是你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同学了。
1: 朋友。
2: 他平时就是上学的时候是个什么性格呢？
1: 正常人性格。
2: 你好谨慎啊。
0: 无法评价自己的亲姐。
2: 那上学的时候应该也爱打球，对吧？
0: 男生都爱打球，都会经历这个时段啊。
2: 还有没有那个同学可以看了？
0: 还有一位哈，袁文红，来，首先介绍一下。
1: 哦，这个是我特别好，这个也是我特别好的朋友，
2: 也是归一名。
1: 然后呢，他不是叫袁文红吗？然后呢，我就给他起了一个，就是大家都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 Monkey。猴子的意思？
2: 为什么叫 monkey？
1: 猴子，那个 monkey 是猴子的英文。然后
0: 这知道，这知道。我们俩不是文盲。
2: 因为他比较活泼。
1: 因为姓袁。
2: 明白了。
0: 说话点不一样。
1: 所以叫 monkey， 然后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非常自信的一个小姐姐。然后呢，我今天早上问她，她高考之后想干什么？然后她说她想看看综艺了，看看电视剧了，看看动漫了，然后再约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出来玩一下。
2: 然后她加了4个字：平淡朴实。
1: 平淡朴实。
2: 哎，其实这就是真的。我当时也是这样，比如说你吃点好吃的呀，然后运动运动呀，开始追剧呀，有同学出来玩，我也是那样过来的。
0: 那肯定是大部分的同志是这样来的吧。
2: 但是我当时以为我自己要轰轰烈烈，你知道吗？那个暑假我要怎么样创造奇迹，结果我就这样朴实的过来了。
1: 平淡朴实。
0: 我人生当中啊，就是我没有在意过什么词儿。就是有一次，就也就是那段时间听到两个字儿，翘楚。翘楚这两个字。然后这两个字我说到底什么概念，他说你们终将成为亳州的翘楚。然后是那个一个老师说的。就是他对。将近有40多人都说这一句话。
2: 然后下一年又对了40多人说这一句话。
0: 每年都是这样的，这老师鼓励这个嘛。 就这样情况，就是很平淡，
2: 嗯，
0: 就大家不知道干什么，就会有的时候你根本就有的时候也找不到他了，就这种。
2: 啊，其实高中之后有断联的同学，
0: 有
2: 断联的，真的
0: 有，
2: 就慢慢的就会有。
0: 有那种默默无闻的，
2: 嗯，
0: 然后突然断联的，还有那种就突然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
2: 嗯，对。
0: 我很惊讶的是，我一个同学，我们已经十年没联系了，突然有一天出现在我们小区了。
2: 啊、嗯，然后你们俩续上了？
1: 续上没？
0: 肯定续上了呀！
2: 续上了。
0: 我说你这段时间干啥去了？他说什么这段时间干啥去了？
2: 我
0: 说你
2: 一直都在啊。
1: 我一直
0: 不是，他说我刚搬过来。
2: 哦、
0: 嗯。因为我们是小学同学。
2: 哇。
0: 我毕业都十年了。
2: 嗯。
0: 你在家那几年是快二十多年的时间了，没见过。
2: 嗯。
0: 但是我觉得他没变样。
2: 就和小学时候只是扩大版了。
0: 对对，放老板，
2: 对，等比例放大了。
0: 对对对对，你看三井还有这个心容自然啊，都说一米真棒，一米真棒啊。
2: 嗯，来看群里面的朋友怎么说吧。
0: 哦、家里面人都爱叫你一米哈、啊。
2: 嗯，
0: 还有同学没说完呢。
2: 还有同学
0: 啊、哦，有有有。
2: 来来来，继续看同学的评论。
1: 来，我脑子里面也有两个同学的，回来再说。
2: 好，
0: 好好好，好
2: 想听，继续。
1: 好，
2: 来。
0: 苗雪，
2: 他怎么说的？
0: 他就叫苗雪吗？
2: 嗯，
1: 哦、叫苗雪。
0: 姓苗啊，
1: 姓苗，
2: 来你来说。
1: 哦，他高考之后想学化妆，然后游泳，还要考驾照，然后大学之前要去日照或者青岛去看海。哦，好浪漫啊、嗯！我的天哪，好浪漫，
2: 嘻
1: 嘻。
0: 我觉得是这样，我建议您啊，这个过来人哈，
1: 嗯，
0: 去往南，
2: 人超多，
0: 对，往南方去，这
2: 而且全是小朋友去的比较多。
0: 山东日照、青岛、青岛这两个地方，尽量您往、嗯、再往南去，
2: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你看有不同的季节去就特别棒，就是那个风啊会360度无死角的吹你，你就站在礁石上，你不知道从哪儿刮的风，
2: 嗯，
0: 从脚底上来的，知道吗？就特别凉快，特别凉爽。
2: 不过我觉得这个时候约同学一起去海边看个日出更加浪漫，对吧？嗯。
0: 啊，你们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
1: 嗯，我觉得会，
2: 嗯，应该会的，
1: 很浪漫啊，
0: 很浪漫，
2: 嗯，
0: 男生就比较疯狂嘛，就我们
2: 男生干嘛？爬山，一直爬到山顶，
1: 爬泰山吗？
0: 你想想，我干过的那些事儿，
2: 嗯，
0: 骑自行车，
2: 嗯，
0: 往外跑到北京，
2: 他骑老远了，
1: 骑自行车，
0: 你也骑自行车，
2: 他从这儿骑到北京，
0: 北京
2: 是不是震惊了？
0: 他
2: 骑车带你去环球影城，
0: 对对对，就是他骑得很远，你比如说什么山东啊、河南啊、湖北啊。北京啊，这还有没去西安、
2: 嗯？
0: 还有一次呢，我正在上大学，我的朋友邀请我去西藏，他说你请一个多月的假，我说你疯了吗？我在上学，我请一个多月假。
2: 哎，所以说这个暑假就疯狂比较好，但是要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0: 对
2: 对
0: 对，那就是暑假的时候我们去干那个事儿、
2: 嗯。
1: 给我的姥爷的兴趣爱好一模一样，我姥爷已经骑自行车骑了4-5次，还是5-6次，还是7-8次西藏了。
2: 哇，
0: 好厉害呀！
2: 哎，下次可以请姥爷就来一下直播间来分享一下，对吧？骑行的经历。
0: 那可30多天呢。
2: 嗯
1: 嗯，哦，比30多天还要长。
0: 那时候他走西安那条线的话，30多天，他们几个人？
1: 那个青藏线了，什么那种川藏线了，都走过。
0: 哦，是的哈，我知道，不要鼓掌，不要鼓掌，好不好？真是熬夜吓我一跳。
2: 还有没有同学？
0: 有我郭太明安。
2: 郭太明安。
0: 那是我，这是您啊。
1: 还有两个脑子里面的同学，
2: 来分享一下，分享一下。
1: 嗯，他们是跟我说了，但是我今天也做了一件疯狂的事儿，就是非常开心的事儿、
2: 啊，
1: 我换手机了。
2: 哇，恭喜你！这是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1: 所以当时就是信息没传过来，但记脑子里面
2: 啊。嗯，来说一下。
1: 然后呢，一个是我姐姐新月姐姐，
2: 嗯，
1: 她说她假期之后想躺在床上看番。就是看动漫
0: 啊，看番剧嘛、
2: 哦。
0: 嗯，我是哔哩哔哩大会员。
1: 嗯，
0: 是的，你不要这么瞅我这爱看动漫嘛，这十年了吧得。
1: 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我弟弟，然后呢叫蒋晨轩，然后他想说、
0: 嗯，
1: 来，我们高考之后这个假期要保持自律，保持自律。
0: 哇，干什么？
2: 这才就是昨天考完试，今天说保持自律了。
0: 要继续学习是吗？
2: 咱要保持自律，学习看书，
1: 锻炼身体。
2: 啊、哦，这个可以。
0: 哎，这都不要提这个。因为爱运动的人呢，你一天不运动他就难受，是这样的。就爱运动的人就是这样的，
2: 对，会觉得今天特别负罪，你知道吗？
0: 对，少了点什么东西，
2: 嗯，
0: 就特别多这种啊。今天给呢一米聊得很开心，
2: 对，特别快乐，
0: 一个小时的时间转瞬即逝，
2: 压根不够聊。
0: 对，刚好把他的同学说完，群里面呢还有一些很多网友留言都没给大家聊上。
2: 是的，
0: 不好意思啊，以后一定要还坚持留言啊、
2: 嗯，
0: 好不好？不是不读，是因为今天内容非常充实啊，好不好啊？提到老爷骑行西藏的事儿啦。
2: 嗯 所以呢，我们最后还是希望就是我们所有的高三毕业生在这个暑假就好好享受你们的青春，属于你们的时刻。
0: 对对对对，一定要是这样的，就是当你的念头开始出现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去干，
2: 付出行动，
0: 一定要去干。
2: 嗯，
0: 你张哥和你李姐就因为念头刚出来没去干，已经后悔很多年了。
2: 对，就不要给青春留下遗憾，对吧？
0: 对对对对，
2: 嗯，
0: 一定要经过家长同意。
1: 不应该
2: 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0: 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啊。
2: 来，让我们的一米说一句高考的祝福。
0: 好，
2: 还有30秒的时间，来。
1: 好、那我就祝这一届高考生，就是高考完的学生，天天开心、然后呢每天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呢下一届高考生以及未来的高考生，加油加油加油，你们一定可以的，你们是未来的希望。
2: 对，
0: 哇，太棒了。
2: 我们也祝福一米啊，能够去到自己理想的城市，
0: 好，
2: 学到自己喜欢的专业。
0: 鼓掌鼓掌。好了，朋友们，看一下节目时间呢，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就
2: 是
0: 在下周我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2: 拜拜，我是李科，
1: 拜拜，我是一米，
2: 好。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老王，你这菜叶子可不能随便丢啊。
2: 哎呀，习惯了，顺手就扔了。
1: 现在咱亳州提倡垃圾分类，菜叶子是厨余垃圾，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你看那边就有分类桶。
2: 对对对，我这就去。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让我们行动起来，让亳州的天更蓝，水更清。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清晨，有这样一群人，默默地修补着这个城市的缝隙，用一颗热忱的心脏，为这个城市提供着温暖。穿过此起彼伏的鸣笛声，荧光绿马甲正在车流交织的路口撑起安全通道。
3: 现在是红灯，禁止穿行。
4: 哎，戴眼镜那个小姐姐，都已经红灯了，可别再往前冲了。
3: 现在是
5: 哎，哦，不好意思哈，这快迟到我没注意，谢谢你啊。
2: 穿过寂静的单元楼道，张大妈家的门总是在周二被敲响。
6: 张大妈，是我小李，我来给您送药了。
7: 来了来了，
8: 辛苦小李了。
6: 不辛苦，张大妈，这药您拿好，我还得去给王阿姨送呢。
8: 好嘞好嘞，慢点。
6: 哎，张大妈再见。
2: 在宠物救助站里，一双手捧出了三只小生命的温暖。
9: 这只独眼猫咪现在会主动蹭人了，领养家庭明天就来接它。小可爱，明天你就有家了。
2: 从陈旧小区沉降的日影，至十字路口不灭的霓虹，自南锣鼓巷的斑驳砖墙，至大兴机场的银色穹顶，志愿者的身影永不缺席。他们不是时代聚光灯下的主角，却让每个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微光，给予这1.64万平方公里恒久的体温。

撞见那个人，那个车管他就说很大声，我的听到了，他说谁的初吻还在呀，他说谁的初吻还在，他说什么话呀。

0: 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怀宝。
1: 我是江娃。
0: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
1: 文明是最美的风景，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江娃，你知道文明出行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这可难不倒我，不信我说给你听。争做安全旅游的践行者，不争不抢，礼让行人，维护交通秩序，不闯红灯，不翻越护栏，不乱穿马路，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争做绿色旅游的倡导者，从我做起，节能降碳，自觉选择环保出行，争做文明礼仪的宣传者，讲文明数信封，不喧哗，不吵闹，遵守公共文明礼仪，遵守禁烟规定，不在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的禁烟场所吸烟。怀宝，怎么样？
0: 江娃，你可真是个文明旅游的小使者。我们还要争做保护环境的小能手，不随地吐痰，不乱丢垃圾，自觉摒弃在景区随意攀爬，不刻画涂污，不损坏文物古迹、自然风貌、旅游设施，共同维护好景区的山清水绿，争做勤俭节约的小标兵，拒绝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
2: 万水千山总是情，文明旅游传美名，让我们共同努力，与文明相伴，与美好同行。

0: 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4: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5: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3: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6: 孙女儿啊，挑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7: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2: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1: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吧？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2: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1: 嗯，这还差不多。
2: 嗯，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1: 哈哈，如此甚好。
3: 呼吁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0: 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翔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阻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各就位，预备。
4: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5: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亳州文旅放大招，这些人群免费游景区。
1: 6月19日至21日，考生呢还可以免费畅游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等八大核心景区。
0: 消防检查高层住宅，现场发现哪些隐患？
2: 严禁然后电动车入户，啊，严禁然后这个非线充电，这个一定要平常咱们物业管理的时候一定要落实到位啊。
0: 你家小区的直饮水安全吗？卫健部门正在进行抽查。
3: 皮件不有吗？
4: 对，
3: 皮件不有吗？
4: 不是滤芯的皮件，滤芯的皮件。
0: 今天看个稀罕物，金丝角瓜，徒手一揉就成细丝，你吃过吗？
5: 非常神奇，不用刀切，天然成丝，吃起来比较清脆爽口。凉条了、凉拌了，包括包饺子、包包子、涮火锅都好吃。
0: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耀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也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记者从市文旅集团了解到，为了回馈广大市民、献礼广大学子，这个六月呢，咱们亳州文旅呢放出了超多实打实的文旅惠民福利，丰富群众的夏日休闲生活。首先，针对全国中高考考生，我市专属文旅优惠活动已经正式开启。6月10日至30日，全国中高考考生凭本人准考证、身份证，就可以免费游览华佗百草园、亳州市大型国防教育综合基地两大景区，同时仅需10元就能沉浸式体验汤王温泉，轻松解锁夏日休闲之旅。
1: 6月19日至21日，考生呢还可以免费畅游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等八大核心景区。其中呢，游览华祖庵景区呢，可以免费领取祈福袋一条。
0: 除了考生专属的福利之外呢，亳州面向本地市民推出常态化文旅惠民政策。整个六月，亳州市民凭有效证件线上预约，可半价游览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等四大核心景区。同时，6月1日至8月31日，每周一至周四，市民线下购买郭河夜话夜游门票即可享受半价优惠。丰富的夜间文旅福利，点亮市民夏日夜间休闲生活。6月9号上午，咱们亳州呢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俄罗斯跆拳道队专程到访，与市体校跆拳道运动员开展了为期2周的集训交流活动。
6: 在亳州市体育运动学校跆拳道训练馆内，来自俄罗斯跆拳道队的运动员们正在与亳州市体校的运动员同团训练实战对抗。跆拳道是一项讲究礼仪拼搏和团队精神的运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训练理念和技术特点。
7: 通过这次合练、对抗和交流，我们的队员学习到俄罗斯队在力量上和对抗上的优势，对方也能感受到我们在速度和战术上的特点，这对双方都是非常宝贵的机会。这次他们专程从国外来到这里，说明对我们训练条件和氛围的认可，也是对亳州市体育事业的一种肯定。
8: 我们有2名教练和5名运动员，我们这次来这里是为了亲眼看看活动会如何进行，今后我们计划邀请更多运动员来交流。
6: 此次跆拳道交流活动不仅促进了运动技艺的互通，也让体育文化在交流中绽放光彩。
7: 作为东道主，我们会尽力做好保障和服务，让大家在这里训练安心，生活舒心。也希望两队的运动员都能珍惜这次机会，在交流中提高水平，在切磋中增进友谊，未来在更大的国际赛场上取得更好的成绩。
0: 近日，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的高层住宅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现场呢发现了多项隐患问题。
9: 检查人员来到辖区金科福小区，走进消防控制室，这里是小区火灾报警与应急联动的核心枢纽。检查发现，值班室只有一人值班，并且值班人员未持有相应资格证书，属无证上岗。同时，控制室内也未按要求张贴值班人员信息，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将严重影响指挥调度效率。
2: 只有他一个人在岗，而且他没有然后持有相关证件，啊，咱们下一步要尽快的然后组织咱们这个物业的相关同志。要组织然后就考取证件。
9: 在小区单元楼大厅，检查人员看到有电动车违规停放在大厅内，目前正值夏季高温， 电动车电池热失控风险上升，进楼入户大大增加了火灾风险。
2: 严禁然后电动车入户，严禁然后这个非线充电，这个一定要平常咱们物业管理的时候一定要落实到位啊。
9: 疏散楼梯间同样不容乐观，杂物堆放，部分通道被挤占，影响人员通行。检查人员指出，楼梯间是紧急情况下的生命通道，杂物堆积不仅阻碍逃生，还可能助长火势蔓延。
2: 疏散楼梯间啊，不能堆放杂物。你看我们这个，它这个已经严重影响了咱们这个防火门的开启啊。日常的话，我们要保持这个防火门的关闭，但是这个楼梯间不能堆放杂物。
9: 针对以上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已责令物业及责任单位限期整改，并将对整改情况跟踪复查。
2: 在这个日常的工作中，一个是要求我们这个人员要经常性的然后进行这个日常的检查维护啊，发现以上问题要及时的然后进行这个处理。我们要了解到电动车入户的一些危害，做到不电动车入户，不非线充电，保持我们这个疏散楼梯间的一些畅通。
0: 中考呢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最近啊天气又热，不少考生心里呢还挺紧张的。今天的燕子跑中考，我们就来听一听老师说说考前的各类注意事项。
6: 中考的考前准备呢和高考不同，持续的高温再加上考前压力，很容易会影响到考生的状态。风华实验中学的教师周平结合实际情况整理了一套实用提醒，先从作息还有饮食说起。
10: 考前不用刻意改变作息，别熬夜刷题，也不用提早睡觉，中午小睡半小时左右就行，睡久了下午会没精神。饮食以家常清淡饭菜为主，生冷食物、路边小吃、冷饮都别碰，多喝温水，防止肠胃不舒服。
6: 吃喝休息安排好呢，考试用品咱们也得提前准备到位，避免临场出纰漏。
10: 考前反复检查身份证、准考证，所有证件和文具装进透明袋，签字笔、二 B 铅笔、橡皮等多备一套，手机、智能手表、修正带一律不准带入考场，随身可带纸巾、湿巾、水杯远离试卷，防止弄湿答题卡。
6: 室外气温居高不下，赶考途中的出行防暑咱们也不能大意，同时考场心态和答题规则也要记牢。
10: 每场考试提前半小时到达考点，穿宽松浅色衣服，做好防晒，路上别奔跑，身体出现头晕、乏力等不适，立刻向工作人员求助。进考场先填写信息，通读试卷再答题，遇到难题先跳过，答案写在规定区域，考完一科就翻篇，不要扎堆对答案，有问题及时举手找监考老师。
0: 中考呢，物理公式多，知识点杂，很多同学呢刷题不少，错题却越做越多，尤其是实验题特别容易丢分。那么今天的燕子跑中考，我们就请来初三的物理老师给大家吃透物理原理，拿捏答题要点，高效提分。
6: 中考物理呢重在基础计算与实验，难题占比不高，不用钻研偏题怪题，不少孩子死背公式不懂原理，题型一变呢就不会活用，白白丢分。
11: 物理复习主要包括力学、电学、光学三大部分，多复盘过往错题，理清出错原因，远比盲目刷题效果更好。
6: 复习分成力、电、光、热、声五大板块梳理，分清每个公式的适用条件，弄懂原理串联知识点，针对性补强短板。
11: 物理难点主要有四大板块需要逐一攻克，力学攻克受力分析与多力平衡，电学攻克串面联规律和欧姆定律，只要原理通透，各类公式自然就能熟练掌握运用，拿高分。
6: 实验题呢为拉分的关键点，答题规范，写清步骤、现象、结论，留心器材的细节，就能少丢冤枉分。
11: 作答实验题要把控核心流程，完整书写操作步骤，精准描述实验现象，最后结合实验目的和实验原理总结结论。
6: 近日省发改委公布了关于调整我省公办高等职业院校学费标准的通知，通知明确调整后的公办高职院校学费标准为：文科类专业每生每年4300元，理工类专业每生每年4900元，艺术类专业每生每年7000元。同时各校可根据办学成本、学科建设、专业设置、招生等情况，在上下浮动10%幅度内确定具体学费标准。上浮收费标准的专业限定为职业本科专业，纳入国家双高计划专业群的相关专业。新的收费标准从2026年秋季入学起执行。
0: 蒙城县2026年城区公办高初中学校县域内公开选调121名教师，选调计划公办高中阶段学校面向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开选调教师23名，城区公办初中面向城区小学和农村学校公开选调教师98名。选调对象一，高中阶段学校选调对象为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财政供养在职教师。二，城区初中选调对象为全县城区小学和农村学校财政供养在职教师。报名网站蒙城县人事考试网，报名时间为6月22日上午9点至6月24日上午11点30，逾期不再补报。你家小区的直饮水安全吗？卫健部门正在进行抽查。
3: 皮件不是油吗？
4: 对，
3: 皮件不是油吗？
4: 不是，滤写的皮件，滤写的皮件。
0: 今天看个稀罕物，金丝角瓜，徒手一揉就成细丝，你吃过吗？
5: 非常神奇，不用刀切，天然成丝，吃起来比较清脆爽口。凉条了、凉拌了，包括包饺子、包包子、涮火锅都好吃。
8: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
0: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你们家的小区的直饮水安全吗？6月5号，市卫健委联合乔城区卫健委对咱们城区的多个小区的直饮水机进行了抽查。上午9点，执法人员首先来到博吴家园小区，随即对小区的饮水机进行了抽检。记者看到，该直饮水机上有直饮水机经营者的营业执照、健康证，但是没有滤芯更换记录。
3: 皮件不是油吗？
4: 对，
3: 皮件不是油吗？
4: 不是，滤芯的皮件，滤芯的皮件。
0: 随后执法人员又来到市区的韶花园小区，小区14号楼旁边的一台直饮水机呢，同样存在没有滤芯更换记录批件的问题，而且巡查记录表也是空白的。
12: 原来有巡查记录，你都不填呢？
13: 看见了，这个我都没写，所以我看见了。
14: 本次专项抽检针对小区限制限售直饮水，抽检水样送检实验室，主要检测色度、浑浊度、细菌、大肠菌群等项目，同步核查设备的公示资料、运营维护情况。
0: 执法人员呢提醒大家，用这种直饮水机呢要多留个心眼儿，要看机器周围干不干净，公示信息全不全。
14: 市民取用小区直饮水时，优先查看饮水机周边环境卫生与公示的证照、滤芯更换记录，尽量选用食品级储水器具，水桶勤清洗、定期消毒，不要长时间存水，避免水体久放变质。取水后尽早饮用，最好煮沸饮用。
0: 传播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一起走进本周的法治视线。商场办活动呢，就会引来很多的人排队参与。生活当中呢，有这样一则案例，2名消费者因为伸缩隔离带产生了纠纷，造成了伤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责任该如何承担呢？在上海一商场举办大促，现场呢用伸缩隔离带围出了排队区域，周围呢并未设置座椅或者是休息区。年过六旬的李阿姨站立许久之后体力不支，便在隔离带内的空地上坐下。此时排在附近的黄女士弯腰为孩子脱外衣的时候呢，衣服恰巧勾住了隔离带的锁扣上面，黄女士用力一拉，隔离带的锁头脱落，绳带回缩，绳头击中了旁边的李阿姨的右眼。经诊断，李阿姨为右眼结膜出血。司法鉴定认为，李女士虽然未构成伤残，但是伤后需要休息90至120日，护理30日，营养30日，各项损失共计12000余元。就责任承担问题呢，三方协商未果，李阿姨将黄女士以及商场一同诉至了法院。律师介绍，案例当中黄女士和商场都要承担不同程度的责任。
15: 在这个案例中呢，黄女士在排队的过程中呢，周围人比较多，隔离带如果用力拉扯呢，可以引起这个隔离带这个脱落，锁头呢可能会打到人，这作为我们一个成年人都应该能预测到的。这个老人的受伤和他这个行为呢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因此呢他应该为老人的受伤承担主要责任。
6: 最终，人民法院判决黄女士承担主要责任，赔偿李阿姨各项损失共计12,815.27元，商场承担20%的补充赔偿责任。而商场之所以担责呢，主要是因为安全保障义务是经营者、管理者、组织者基于对其场所活动的控制力而负有的法定义务。
15: 在这个案例中，还涉及一个问题，就是被侵权人，也就是这位六旬老人。对自己的行为应不应该承担责任呢？这个老人在现场排队的过程中呢，活动现场确实没有放置一些休息的椅子，老人在长期排队的过程中去体力不支，短期的坐在地上休息，应该说是符合我们的常识常理的，我们也不应该过多的苛责老人在这个过程中呢一直站在那里，老人对自己的行为呢是不应该承担责任的。
0: 好，下面呢要跟大家说个稀罕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叫金丝角瓜的东西，跟咱们平时吃的南瓜、冬瓜、笋瓜呢有点相似，但是啊它不用刀切，徒手一揉就能变成细丝，口感呢还特别的清脆爽口。
16: 可知道这个叫什么瓜？
17: 不知道，没见过，感觉像南瓜，但是好像又不太像。
6: 这个长得跟南瓜差不多的瓜呢，是当地种植户今年头一回试种的新品种，独特的模样和口感让不少游客都觉得新鲜。
5: 我手里边拿的呢，这个是也不是南瓜也不是冬瓜，这个名字叫金丝角瓜，是今年第一年试验种植，从上海引回来一个品种金丝角瓜。这个金丝角瓜和这个笋瓜是近亲。
6: 金丝角瓜呢是韩非今年重点试种的特色品种，它一共栽了2000株苗，种了3亩地，种下去2个多月，眼下长势不错，挂果也好，比预期的还要好。
5: 生长周期才2个月，现在根据这个产量的话，一亩地在4000斤到5000斤左右。这个瓜种植起来也比较简单，自从栽上过之后就防止这些病虫就行了。
6: 金丝角瓜呢还有个名字叫鱼翅瓜，是南方那边的特色品种，它最特别的地方啊就是自带拉丝的属性，
5: 非常神奇，不用刀切，天然成丝，吃起来比较清脆爽口，凉条了、凉拌了，包括包饺子、包包子、涮火锅都好吃。
6: 金丝角瓜的市场价值呢也和成熟度关系很大，品相越好，成熟度越高，经济效益呢也就越可观。
5: 如果说要是没长老之前它是不是太值钱，如果说长老以后就比较值钱了，表皮金黄，然后用手掐的时候掐不动啊，这样的时候它就是天然成丝，不需要刀切，用手一揉就可以出丝了。
18: 这个金丝角瓜清脆爽口，水分大，跟牛奶一样。
0: 褥疮溃烂，老烂腿反复破溃，患者被久治不愈的疮面所困扰。近日，亳州市中医院慢疮中心呢正式成立，中西医结合专治各类慢性的难愈疮面，还推出了多项惠民福利。
19: 各种久治不愈的慢性疮面，包括生活中间很多老人的压疮，还有糖尿病足，以及老烂腿单独带状疱疹，这些灶口熟后不愈合的情况反反复复难以根治，不仅折磨患者，也给家庭带来很大的负担。
6: 区别于普通门诊单一疗法，慢疮中心主打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把院内传承多年的中医特色外治技术与现代创面修复技术相结合，适配不同身体条件的病患。
19: 此次我们中心的最大的特色就是中西医结合治疗，传承我们自制的一些药膏，还有一些中药踏字了，包括中药涂擦，这些传统的古法温和去腐生肌，而且适合高龄体弱无法接受手术的患者。同时呢，结合超声的一些清创技术，包括负压吸引技术，也可以解决一些比较疑难的串面愈合的情况。
20: 也是有朋友在这里治疗过，治疗的还是可以，也是很规范，用药啥的也都是很规范。
6: 据了解，慢疮中心开诊7天，推出专属惠民政策，疮面免费专业评估，首诊换药费用半价，财政区卧床不便出行的患者还能预约上门换药，相关清疮换药项目可医保报销，切实降低群众就医成本，有疮面久治不愈困扰的市民可前来就诊。
0: 现在呢，生活条件好了，这小胖墩也越来越多。很多家长呢，看着孩子长胖就很着急，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管。那么，要么呢是盲目的让孩子少吃，要么就是随便带着孩子去剧烈运动。那其实，儿童减肥，饮食怎么吃，运动怎么动，都是有科学讲究的。医生介绍，针对孩子肥胖问题，临床上最基础、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调整日常饮食和运动习惯。
1: 肥胖的时候，然后我们一般的先采取饮食上的干预，简单的总结了就是管住嘴，迈开腿。
0: 为了方便家长把控孩子饮食呢，医生把日常食物做了清晰的划分，明确了孩子减重期间的禁忌食物和优选食物。
1: 像油炸类这些炸鸡、可乐和这种加工的蛋糕，这都属于红灯区。绿灯区一般我们是比如新鲜的蔬菜呀、牛奶呀、高蛋白这些东西都属于绿灯区。
0: 除了吃对食物，运动减重呢同样存在着不少的误区。很多适合普通孩子的运动并不适合肥胖儿童，一旦选错就很容易损伤关节。
1: 一般肥胖的孩子我们不建议做纵向运动，因为纵向运动可能对他的膝盖会有一定的损伤。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快走、骑自行车、游泳、慢跑都是可以的。
0: 选对运动项目之后呢，运动量也必须达标，否则很难起到减重效果。
1: 我们运动也要有运动的这些达到的这种标准，比如他的心率120次每分以上，而且这些这个运动的时间推荐是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
0: 好，节目的最后为您预告，下周一正丰航丰热线的上线单位是农业银行亳州分行。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正丰航丰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接下来请继续收看亳州广播电视台即将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王莹，再见。

光起火如何选择？是密集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是去看海，异星也有落满城门，孩子追着蓝色的风筝，杨柳的风掠过的红墙是我。

0: 爱这天空。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小爱同学，
4: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3: 小度，小度，
5: 在呢。
3: Hey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3: 儿子啊，儿子啊，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3: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2: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3: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2: 大家好，我是李科。
3: 大家好，我是彭子轩。
2: 哇，好有仪式感的声音啊，真的太有仪式感了。
0: 你声音太足了，不行不行。
2: 你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不能输，不能输。
0: 对对对，大家好，我是永杰。
2: 大家好，我是李科。
3: 大家好，我是彭子轩。
0: 哎，好、啊，
2: 太可爱了，太可爱了。
0: 我年轻
2: 人，还有青春的气息、
0: 啊。咱直播间来年轻人了，
2: 终于来了。我跟你说，
0: 这是你的气息可以控制一下，没事，没问题。这个收音还是非常好的，就是怕吓到大家，知道吗？
2: 一般咱们嘉宾就是会。可能会大多数啊，比咱们俩还年长一些。第一次来这么
0: 对对对
2: 小的小朋友，
0: 对对对对对，咱这个直播间呢，贯穿的就是下到刚会走，上到99。这是一句古话啊，年轻的朋友可能没有听过啊，好吧。
2: 什么信息这么足，是不是高考之后特别开心？嗯、
3: 是的，是的，是的，高考之后特别放松，特别开心，
2: 爽不爽啊？这几天过的？
3: 必须的，必须的，不爽怎么能那么开心呢？我的天
2: 哪！我想知道你怎么爽的。
3: 怎么爽的？
0: 别着急，这是今天话题，你能别这么
2: 快？你别打断，你别打断我们俩对话，你继续说。
3: 好的，就比如我昨天平常我就11点多睡，然后呢高考之后哈，我就熬到了12点多。
2: 啊？
3: 然后呢？
2: 你就熬到12点多？
3: 嗯。
2: 我以为你通宵呢。
3: 通宵不了一点，困坏了，跟你讲。
0: 通宵只能用来学习，通宵打的。通宵是不能用来玩儿
2: 的。对，那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吧。
0: 嗯，
2: 待会儿永杰该生气了。
0: 不生气，不生气，这事儿没事儿，不说都行，那是大家都知道啊。
2: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斗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285401进行之后呢，艾特我们的主持人和管理员，把你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微信群。
2: 是的，
0: 在群里会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2: 抖音上有朋友说，我就看了一条，说老板来杯拿铁。这位朋友说啊，杰哥你别问了，女生爱八卦得理解。还有说女神加油
0: 啊，是是是是是，
2: 彭一米，
0: 彭一米是你的
3: 曾用名，
0: 曾用名，
2: 曾用名，
0: 哇、哦，这是名字呀！啊、哦，曾用名，哇！
2: 现在改名了，
3: 改名了。
2: 来，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好，大家好，我是彭子轩。刚才弹幕中出现的这个彭一米是我的曾用名，代表的是一个人有衣服穿，有米吃。然后我是来自，
2: 您继续。
3: 我是来自亳州一中的一名学生。
0: 好，行。
2: 轩轩，我爱你。我得接这句，
0: 一米老棒了，一米真是啊！但是我给你纠正一个错误哈，弹幕啊，
3: 弹幕，
0: 我们，
2: 哇，
0: 哎呦，我们太严格了，这个
2: 小轩来了啊，就里面弹幕太多了啊，
0: 对，是的，
2: 都是你同学啊，
0: 有没有
3: 亲友团？亲友团在加油吼！
0: 好，谢谢亲友团啊，有没有一种感觉？
2: 樊一米是谁？
3: 应该是小学同学
2: 哦，你们俩名字一样，也是一米。我也要改名李米，
0: 张一米，
2: 啊，好可爱的名字，
0: 哎，很好，
2: 有没有感觉什么？
0: 有衣可穿，有米可吃嘛，
2: 哦，
0: 衣食无忧嘛，这是多好的名字，
2: 可以可以。
0: 行，这个节奏太快了，我有点受不了这个。
2: 我突然觉得以后未来我有小孩，我也要起这个名字。
0: 是吗？啊，
2: 又寓意很好，然后又好听。
0: 对，然后呢 ，Mr. 张说你俩今天沾光了啊。
2: 的确是，我觉得我们俩今天又年轻了。
0: 是这样的，这个我们现在这把节奏先稳一稳哈，就先、
2: 我们俩慢下来，
0: 先慢下来哈，因为这个我们就这样叫一米吧，我觉得好听，
2: 我也觉得好听
0: 啊，好听。然后呢，一米有个习惯，我刚在从我们见面开始一直到现在，那属于一个非常非常开朗的一个，
2: 是的，
0: 小美女，
2: 嗯、
0: 然后呢，而且她呢有一个口头禅，说展现，是吧？是不是展现这句话是你的口头禅？
3: 不是不是，
0: 是什么是你的展现？是你的口头禅？
3: 我的口头禅是，其实也没有个特别爱说的话，因为什么话都
0: 爱说，
3: 都说
0: 啊，好好好。
2: 哦，那你会说一些，比如说一些热梗吗？
3: 热梗，
2: 现在同学之间流行什么热梗？
3: 现在同学之间就是，摆烂。
2: 你们也流行摆烂呀，然后呢？
0: 这不适合你们的年龄，知道吗？
2: 没事，反正高考完了，这会儿可以说。 还有什么？
3: 还有什么热梗吗？我想想哈。
2: 好，待会儿想到再说也行。
3: 想到再说。
0: 别着急，别着急哈！你看，你这一句话把我们嘉宾问住了吧？
2: 没事儿，聊天就这样嘛，你一句我一句。但我特别好奇，我和永杰哥来猜一猜，我不知道你知道没啊？因为刚刚你们俩聊天了啊。
4: 嗯。
2: 他是学文学理的，您知道吗？
0: 学文。
2: 你已经知道了。
0: 我猜。
2: 你猜他学文？
4: 嗯。
2: 为啥？从哪儿猜的？
0: 不要从哪儿猜，就感觉就学问。
2: 男生也凭第六感。
0: 我没有第六感，真是呀。
2: 那你猜对了，应该硬刚你说他学文，突然间啊，
0: 一
2: 正
0: 是吧？
3: 是的，是的，是的，学文的。
0: 这是以后的文学大家，知道吗？以后大家呢，听到一米的笔名的时候，就是他啊。
3: 过奖了，过奖了。
0: 客气，客气，客气，客气，客气。
3: 过奖了，过奖了。
0: 哎呀，阿谀奉承起来这个。
2: 今天我们节目嘉宾呢，就是和以往不太同，就是特别青春啊，就是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是有关于就是关于这个高考，
0: 对，
2: 还有青春的话题。我们高考是昨天下午考完，最后一场结束了。
0: 是的啊，入活了，现在属于是啊。
2: 是的。
0: 今天聊的话题呢，和大家很简单、很切切，就是说你这个你高考后的狂欢，你都干了些什么？
2: 就你高考之后怎么狂欢的？你是怎么狂欢的？
3: 我是怎么狂欢的？
2: 昨天第一天熬到12点，
3: 然后呢，和我家人一起去吃了烧烤。
0: 你们就是平常是就是不允许吃烧烤的吗？
3: 我平常就没敢，就是临近高考这一个月，我就没敢大吃特吃，
2: 也没敢吃这些烧烤这一类的东西。
3: 因为我的胃不算太好。然后呢，就临近最后一天，就是考完试，我才敢大吃特吃。
0: 我的胃口也不好，我连吃10顿烧烤我就腻得慌，真的慌，这属于这种状态。
2: 而且我觉得为什么选择烧烤，是不是因为就总觉得，比如说像吃火锅啊，或者吃烧烤啊，就像一种庆祝的一个场景，有那种庆祝的氛围。
3: BBQ，
2: 对吧？还自己，你看自己去弄的。
0: 哦，是这种是吧？
2: 你
0: 其实我当年那个想法和你还有点不同。
2: 你是什么想法？
0: 那个时候我觉得烧烤应该是大人吃的。
2: 他现在也18岁了吗？
0: 对，然后呢，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应该就是这个几个朋友推杯换盏，然后年龄比较大，大人才能做这件事儿。就我熬到11、12点，我还在外面在撸着串跟他说。我告诉你，我今天烤的不错，人家也没这种情况。说老板串烤的也不错，就这种感觉，知道吗？我觉得大人适合这种氛围感。
3: 再兑几瓶可口可乐，来干杯！
0: 我们现在都小麦果汁。
2: 他其实18岁了，是不是就可以饮点那种果酒啊这一类的东西？有没有
0: 看他的喜好。
2: 对，有没有尝试一下？
3: 没敢尝试。
2: 女生会尝试的比较晚一些的。
0: 来，这朋友说必须海鲜。
2: 海棠石说高考后去吃了帝王蟹，
3: 哇塞，吃的好好啊！我天哪，救命！我也想吃帝王蟹。
2: 爱吃香菜说帮忙签个名啊，回头去南门拿去。
0: 可以，没问题，一定要给你签名啊。
2: 迷你超级棒。
0: 对，那是啊，这是一句肯定的话语啊。哎，不好意思。
2: 常来吧，以后就是每次放假回来，就是你去大学了啊，回来之后放假就来玩。
0: 对，我今天还跟他说呢，我说你要是想来这儿，你就给哥联系，哥带你做节目，
2: 就来拉拉呱，
0: 哎，就是
3: 拉呱，
2: 对，
0: 这个一定要让要一米说一说啊，是因为这样的，我们要因为到了这个高考之后呢，特别邀请我们的当代年轻人跟我们做一些节目，
2: 对，
0: 那就聊一聊，就是高考之后你要会做一些什么。刚刚他说了是吃了烧烤，因为刚开始第一天嘛。下面的规划肯定是会有的。
2: 对，有没有什么计划？
0: 对，你有没有什么计划？
3: 我和我的朋友已经订好了去北京环球影城的票。
2: 哇，
3: 我们俩在那个考试之前就已经规划了这些事情。
2: 生活有了奔头，
3: 特别期待，你知道吗？
2: 可以，还有吗？
3: 然后呢，我还要和朋友，我还要追剧，我有好多剧想看。
2: 就以前已经放在那儿堆成山了，
3: 堆成山了，堆成山了。而且我看剧不分国别，我喜欢看美剧、英剧、韩剧、中国的剧，什么剧都看，古装剧、现代剧、校园剧，
2: 就比较广泛。
3: 广泛，
0: 就是给我个电视机，
2: 我就能看到天亮。
0: 对，这个好，这真是啊。
2: 那
0: 你这个明显的感觉就是你是一个热爱影视的人。
2: 而且就从他的这个精神状态，就能感受到他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是吧？
0: 你爱表演吗？
3: 我爱表演吗？
0: 能就是和在家里面就会给大家家里面演一段，或者和同学什么演一段。
3: 让我演是没有问题的。
0: 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2: 那来吧，来吧。
0: 来什么？演什么？这是演一个现在刚高中毕业的学生。
3: 非常非常贴切，刚毕业的高中学生。
0: 对对，有缺好剧推荐，那来就来推好剧。一米呢，现在是涉猎各行各业，就是各行的影视作品。你觉得现在在你心中 top one 的那个影视作品，它是什么？是剧情的，还是说是爽剧类的，还是说是动漫类的，还是说是什么题材的？
3: 如果是 top one 的话，如果影视作品的话，我想给一个动漫，不是，就是动画片。
2: 那你们俩有话说了，他也是
0: 老爱
2: 动漫迷，
0: 动漫迷。你别看年龄已经80多了，但是爱非常。
3: 80多了。
0: 哎呀，开玩笑。
2: 没有，他才40几岁。
0: 再40，再减20。哎，满40减20嘛啊。
2: 你猜一下，这哥哥多大了？
3: 我猜18岁。
2: 你走点心吧，你走点心。
3: 18岁。
2: 待会儿你拍在我耳朵里面说。
0: 哎，对对对，好，你对着话筒小声说，我听不见。让广大听众朋友们听见他啊。好剧好剧推，那说你如果说你比较爱看的是
2: 这样，就比如说你现在可以看电视了嘛，就可以看剧了，你第一步要看嘛，看什么？
3: 第一步要看什么？
2: 应该就是你最喜欢的了，
0: 那个动漫。
3: 动漫，
0: 对，你说的那个刚刚。
3: 我想看我同学给我推荐的那个熏香，还有全职猎人，然后呢还有家教，然后呢我想重温一下寻梦环游记。
0: 你这说的这四个呀，第二个我看过，
2: 我也是，还有
0: 三四没看过。
2: 环游记没看过吗？
0: 没有、
2: 啊、
0: 那个太浪漫了，我看不了，我这人、
3: 那个、真的是
2: 泪点低。
0: 对，我这人泪点低知道吗？真是，哎呀，哎呦，看不看 EVA？
2: EVA 是什么？我不知道 EVA 是什么。
0: 年轻人对话。
3: 是一个动漫。我已经猜到这个朋友是谁了，
0: 是吧？
2: 我点开他的主页，你一看便知。
0: 对，我们是管理员，我们可以看到听众朋友们的主页。
3: 哦，完了，看不出来是谁了。看准
2: 这个朋友玩三角洲、
0: 那个、不是，那第一个头像是本人吗？第一个视频那个头像，郭冬强那个，
2: 这个能看出来吗？
3: 看不出来。
0: 太多了，你们都是隐姓埋名在我们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啊。可以大叔说你的名字啊。
2: 《寻梦环游记》看过啊，真棒。还当时说啊，对，就几年了感觉。我看那个电影的时候，其实上大学好像是。
3: 真的是 top one 级别
2: 的。挺好看的。
3: 教育意义特别强。
0: 那你要这样讲的话，那就是宫崎骏的了，那很早很早了。
3: 不是宫崎骏。
0: 我不是，我说我喜欢看的，
3: 你
0: 喜欢看的，对。
2: 啊。
0: 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翻着看嘛，就是老剧看看新剧，新剧看老剧。和他连贯着看，你会发现你现在没到我这个年龄，你看到这个年龄你就知道。
3: 我宫崎骏的动漫也看了很多，
2: 在学校里面应该会有放，对吧？有放映过。
3: 我也是个宫崎骏的老粉丝了，
0: 是吧？动漫不分国界啊。
2: 我是个海粉，
0: 对，
2: 家庭教师夯爆了，
0: 那老夯了，
2: 也是个动漫是吧？
3: 是的，是的。
2: 我因为我不这个人不看动漫，就很少。
3: 没事。我们今天播完就去看，
2: 对对对，
3: 今天非常兴趣。
2: 好的，你已经安慰到我了。
0: 他比你更像主持人，你这是。
2: 我们俩换座位，我坐中间，你们采访我。
0: 我天哪，信号塔。
2: 还说让考完了，快来蹦迪吃小龙虾。哎，可以，你就是除了去那个北京环球影城，还有什么别的计划没有？
3: 那我觉得这个海是我表姐。
0: 哦，
2: 表姐好。
0: 海的女儿。
2: 你表姐才19岁，你18岁。
3: 我表姐在蚌埠上大学，然后呢，我们就说高考完哈，考试完，等她放假的时候去蚌埠去接她，正好再吃一顿小龙虾。两位老师要一起吗？
0: 要，签个名。
2: 好呀。
0: 你看我们那种人爱吃喝的嘴脸，真是。
3: 我请你们吃。
0: 你别，这事儿就不能让你请了，知道吗？年长者得之。
2: 对，弹幕里面全是你同学，应该。
0: 嗯。
2: 那怎么办？我觉得这个太轻松了。我觉得他们虽然就是比如说弹幕上只能看到他们的名字，我就觉得什么，你知道吗？我就觉得他现在他们的眼睛里面全是光。
0: 对，那是的，就是新青春的这种青春感呢，是他来到这直播间就给我们带来了
2: 青春的力量。
0: 对，他的眼睛就放芒着光芒，知道吗？
2: 其实就是我今天一整天，我这个人特别就有点蔫儿，
3: 没感觉到，
2: 就是真的是。然后我看到你的之后，我发现就他眼睛充满光，然后你就有了方向，你就有了生活的方向一样，活的希望一样，你知道吗？
0: 眼睛瞪得像铜。
2: 对，因为就是比如说你步入社会之后要开始工作，然后每天日复一日的工作，然后或者加上到我们这种灯的年纪，然后
0: 哎，我老灯真的是卡着线的老灯，
2: 生活的琐事啊，会就把这些光给磨灭掉。 真的会这样，我现在日发感觉，哎，我也有一种感觉，是因为身边年轻人太少了，就像你这样的，
0: 嗯，
2: 小花朵太少了，然后会把自己的这种气息给带老了，你知道吗？
0: 对，他属于小灯的是吧？
2: 小灯，
0: 你赶紧劝劝主持人，赶紧劝劝他，真是。
3: 我给姐姐握握手，给姐姐带来力量。Power，Power，Power，Power，Power。
2: 其实也就是今天中午睡少了，有点困，
3: 多睡一会儿。我最喜欢睡觉了，多睡一会儿。
2: 我也是，我也是，我特别爱睡觉。
0: 嗯。
2: 你也是，你最高的睡眠最长睡眠能达到多久？
3: 最高的睡眠是这样的哈，所以我在过年的那几个假期哈，我就是为了看春晚，我早上十点起，然后十一点十二点起，然后下午因为要看春晚，然后两点钟又睡，睡到六七点钟吧，然后要看春晚了，看完春晚，然后呢看到
0: 结束三点钟，
3: 没有三点，
2: 两点多吧，
0: 两点多
2: 是吧？
3: 一点多那一片，
2: 两点左右，
0: 我天！你们就看完就直接你都能睡啊？
3: 就直接睡。
0: 哇，真棒！
3: 睡眠质量绝对的。
0: 年轻人，
2: 你不会刷手机吗？我一般看完春晚之后开始刷手机，看大家都是怎么过年的。
0: 那玩意儿可能是他现在才拥有，知道吧？
2: 对对对，
0: 高中时期嘛，这个大家有的时候就会受点限制啊。
2: 一米加油，加油！就是我觉得这个假期应该是就是特别快乐的一个假期，
0: 嗯，
2: 因为就是对未来会充满了无限的希望。然后会自己会觉得自己的未来充满无限的可能，
0: 对
2: 对吧？
0: 那肯定是的嘛。
2: 然后我记得我回忆起当时我那个假期，就是虽然说是无所事事，但是十分快乐。你除了旅游还有什么别的安排？
3: 还有什么别的安排？看书。
2: 哦，你看人家
0: 不爱和看书的人玩儿，
2: 我爱你怎样我都爱。
0: 好，哎，是老衲僭越了。
2: 然后准备看什么类型的书呢？
3: 准备二刷一些书籍吧，然后再看一些新书。
0: 那你的书单基本上是什么类型的呢？
2: 有影单，还有书单。
0: 对，
3: 书单。
2: 要不要脱单？
3: 就是说，不要脱单。
0: 我天，你
2: 只是爱压。
0: 你老是引人上正路，
2: 你知道吗？我就是爱压，我就看到了，就有一种强迫感。
0: 啊，好，这是啊。
2: 来，继续分享你的书单。
3: 我的书单也是涉猎广泛，就是什么的书都有。
0: 嗯，
3: 我喜欢有文学类的书，也有那种那种小说，各种书籍都有。
2: 就学文科的，一般对这种都比较感兴趣。
0: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脑袋那块区域沟壑特别发达。
2: 嗯，
0: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能看到什么状态呢？就看着书，看着书，书就成画面了。
2: 哦，就脑海中浮现出来
0: 了。有的人说，就是你现在呢？以前我啊，给妹妹讲一讲，以前看那个电子书。就看电子书的时候，大家说一目十行那个感觉真的会出现，就是你看这页儿吧，这页儿有多少字？大概200字左右，200字，四五秒，两百字这样阅读，你会发现那里面的这个对话啊和里面的那个文字啊，会慢慢的会变成图片，图片会变成视频，你会在那刷，有的时候坐一两小时不动，就会被那个吸引，有的时候我们会在情节就特别高亢的时候，你会发现鸡皮疙瘩起来了。但你也不能喊，知道吗？你在图书馆你也不能喊，你也不能说呢，就这种感觉。
2: 但现在很多人就把这个看小说变为听小说了。
0: 嗯，
2: 比如说你睡在那儿，睡前就一直听着就很舒服。
3: 我妈就喜欢听小说。
2: 是。
0: 我和您的母亲一个爱好。哎，听得多啊。这个海棠石，这是这样的，是，你知道是谁吗？
3: 我看一下主页是谁。
0: 哇，你离话筒近点吧，因为都没听出来你的声音啊。
3: 我看看哈，能说一下子自己的外号吗？我没看出来，就是谁，就是说一下子小名，我看一下子是谁。
0: 对对对，参与话题不用送礼物都行啊，谢谢，非常感谢。
2: 哎，我发现是不是就是你们就身边同学都有一个外号，都会起一个外号来就比较亲密的一个称呼。
0: 哎，
2: 嗯，
0: 这就到了同学们才艺大展示的时间了啊。这个
2: 外号
0: 不是外号这事儿了，是因为今天我在和一米聊的时候啊，他就告诉我，这很多的这个他的同学，他发来了他结束之后想干什么。
2: 哦，就采访了一下身边的人，也是海采。
0: 对对对，我们一个一个来吧。
2: 好的，
0: 让他的名字响彻亳州的大地。
3: 好的，
2: 来，首先有请第一位嘉宾。
0: 他的名字叫王傲宇。你知道吗？好。
2: 他说的啥？
3: 这个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同学吧。
0: 好。
3: 这个同学，这个傲宇姐姐哈，是给我已经同桌一年半了，但是最后一段时间好像没有同桌，但我们俩最后一年都没有同桌。
2: 哦。
3: 是一个非常喜欢追星， 特别会安慰人的一个小姐姐，
2: 很暖心的一个人，
3: 很暖心的一个小姐姐。嗯，
0: 中央空调呗，
3: 空调
0: 是独属空调。
2: 哎，真的很暖心，就比较贴心。
3: 嗯嗯嗯，
0: 我这个没有冒犯的意思哈，因为是这样的，话赶话了，知道吧？
2: 就是他共一定是共情能力比较强，
0: 对
2: 对
0: 对，
2: 嗯，
0: 像我们这种人共情人就比较强吧。
2: 嗯，然后呢？
0: 然后呢？
3: 他喜欢追星，然后呢，我们俩也追的明星都是在一个公司。
0: 哦
2: 哦，所以你们俩追的星我一定不认识，你知道吗？就那天我去采访，他说他毕业之后要去看谁的演唱会，我说谁呀？然后问一个谁呀？
0: 我现在都追我台的各位明星们，都追着问，我说王主任，今天我们就碰王主任，王主任这事该怎么办？不知道，很多别人说，
2: 然后呢？
3: 然后呢，我来介绍一下子他高考之后想干些什么事吧。
0: 好
2: 的，
0: 好。
3: 嗯，他高考之后啊，想报一个舞蹈班，然后还要学化妆，然后还要继续追贺峻霖这个明星。
0: 啊，好，
3: 特别优秀的一个明星
2: 啊，推荐一下是吧？然后呢，
3: 想做的事情非常非常非常多，然后都不知道要到底从哪里开始入手了。
0: 我给你个建议啊。舞蹈班的话，你现在现学可以，你比如说现代舞 B-boy 这就比较类似的这些课呢popping 这些都行哈，或者爵士啊然后或者甩手舞都行，这个是现在你短期可能学成的，这个化妆你别着急，到了大学有人教你，呵呵，特别特别的多。而且呢，如果说你报考了某些专业，李老师
2: 啊，
0: 报考了某些专业是不是有课堂的这种班都是要必须学化妆的
2: 啊，
0: 播音主持这个专业没
2: 啊，有一节课是这样的，
0: 你们要学习化妆。
2: 嗯，我在看这个贺峻霖，
0: 我天哪，
3: 天哪！
2: 然后我打开这个，原来他是时代少年团啊。
0: 时代少年团现在在综艺上比较有名的是谁？
3: 嗯，我知道，我比较喜欢的是丁程鑫，
2: 我也是。
0: 哎呀，这两人呢，找到共同话语了。
2: 然后我是特别喜欢他红头发的样子。
3: 我喜欢他我初中的时候我喜欢他黑头发的样子。我觉得他长得特别好看。
2: 对对
0: 对，是不是马嘉祺啊？好，羽毛球听说打得不错啊，知道吗？对，有点晕碳。对，是的，马老师，
2: 你应该每周都会看那个你好星期六，是这个名字吧？
0: 你好星期六不是湖南卫视的吗？
2: 对呀，因为那个丁程鑫不是经常常住在那儿吗？
3: 但是我要等高考之后，现在开始来
2: 来补
0: 是吧？
2: 开始补。
0: 嗯。啊，你会发现，丁程鑫会发现，我怎么突然我怎么现在这个我两年前讲的话现在出来了啊。
2: 这个。
0: 苏启昌说，让我想起当年中考结束后啊，代表社团做客永城电台李倩主播的主持的哈心灵呼唤栏目。场景一晃20多年了，
2: 哇，好久远啊！
0: 对，那个时候的那个，比如说做客直播间，还不像咱这种这么风感十足哈，那时候非常严谨啊，就每一句话，完这个每一套词，然后都也是经过推敲出来的。
2: 对，应该拿着台本，可能有点那种感觉吧。
0: 你最好按着词儿读。
2: 嗯，好的。
0: 啊，真的吗？我们没词儿啊。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没词儿，我们只有广大的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留言啊。
2: 我想要这个表情包，博主人投降那个。
0: 让王宇花给你，直接花。
2: 来，一会儿发给我啊。
0: 好，行。
2: 好，来下一位朋友。
0: 啊，还有是吧？别着急，没事，那咱控制住啊。
2: 这叫葛静茹。
0: 嗯，哎，名字叫小养。
3: 外号
0: 是吧？
2: 为啥叫小养啊？
0: 对，介绍来吧。
2: 氧气感的女神，
3: 是因为她自己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小养给自己起了外号叫氧化铜。然后呢，我们就叫
0: 什么？你慢点。
3: 氧化铜，化学上的。
0: 你对着她说。
3: 氧化铜。
0: 哦，氧化铜啊，我说氧化铜。
2: 她为啥给自己起叫
0: 氧化铜
2: ？CEO。
3: 嗯，这个我倒有点忘记了。然后呢，我平常就会叫她小养。氧化铜不是一个化学物质吗？
0: 我知道。
2: 对。
3: 然后呢，我们就叫她小养。然后呢，他就叫我小米，我就叫他小痒痒，他叫我小米，
2: 小米米。
0: 哎呦，真是！
2: 然后他高考完想干嘛？
3: 嗯，他高考完想做的事儿挺多的，就比如做饭。
0: 嗯。
3: 可以，我觉得做饭这方面他可以做很多，就比如粤菜了。
0: 不用特别。
2: 他还可以做粤菜，
3: 可以学习。
2: 我以为他已经会了，你知道吗？一般我对这个粤菜觉得大厨了已经。
0: 火候非常准啊。
2: 嗯。
3: 然后呢，他还可以去，他还想去打耳钉。
2: 哦，打耳钉。
0: 我有，我给你看看。 看耳朵眼儿。哎，他们俩，哎，年轻人真好骗，年轻人太好骗了。
2: 我有，但我真有，你看。
0: 那你肯定有，嗯、女生。
3: 姐姐没有骗我。
0: 我这造什么孽呀？这样一期节目，这是。哎呀，是这样的，那个，他这个打耳钉，我那年毕业的时候比较流行，那时候都是到哪儿，哎，一针就开始了，就那种，就生生来呀、啊，真是。
2: 那我特别想打这里，
0: 是吗？
2: 不敢打，
3: 好疼，
2: 怕疼。嗯，
3: 经典有流传，以前的传统还现在流传到了现代。
2: 对，现在就是这样的，就比如文艺复兴了，又复古回去了。
0: 嗯，那个时候不会想出来做饭，知道吗？因为那时候基本上都会自己会做饭。
2: 啊，你已经自己会。
0: 我从小学，我妈就开始训练我自己做饭了、
2: 哦。我也会。
0: 每天早上，你知道吗？
2: 烧开水啊。
0: 嗯，烧开水。我是烧矿泉水。我们俩家境差不多。然后呢，那个时候你看，他这个是学做饭啊，那个，像你张哥这个年龄呢，学做饭是很小，从这开始的。家长呢，其实不放心，但是也在卧室里听着你在厨房里做饭。他们其实也醒了。
2: 哦，
0: 就差没起了，
2: 装睡着
0: 就让你自己做、嗯、做完之后吃了自己走、嗯、就这种情况、
2: 嗯、
0: 训练。
2: 我那时候不行，我没有这么独立，你说我宁愿睡着，我就不愿意吃、嗯、我就不吃，我直接上学我也不会自己想着去弄饭。
0: 哎呦喂，你看少吃点就行了。他说他现在还想瘦身。
2: 瘦身
0: 嗯，这词儿给他优化一下啊。
2: 嗯，
0: 瘦身
2: 还有呢。
0: 他有没有100斤？
3: 嗯，
0: 有吧，
3: 差不多
0: 啊，
3: 就差不多100斤左右。
0: 那就是100多。
2: 但我觉得就是女孩、嗯、就是大女孩小女孩的一个心情，比如说你出去玩了会不开心啊，因为得化妆出片才开心，真的是这样。然后去打耳钉，不同的尝试。
0: 那我跟你说一下啊，就经过这个判定啊、
2: 嗯、
0: 就是现在新闻上明明标注1米65左右的女生120斤是刚刚好的啊。1米65左右的女生、
2: 嗯、对，这应该是标准的。但是现在就是我们女孩子追求的就是比较瘦的那种。
0: 哎，那你如何劝一个男生减肥呢？让他去体检
2: 一查脂肪肝，
0: 那马上就减了。真的是，你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玩这个，不能玩那个，马上就减。
2: 对，欢迎天下说，这是谁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亳州一中的同学、
0: 嗯、
2: 高三同学啊。
0: 对对对，叫彭子轩。
2: 对、
0: 啊、你可以叫他彭一米啊。
2: 有点晕碳，说他想打鼻子上。
0: 真的吗？你是你的偶像是牛魔王吗？
2: 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看的，就是我也不敢，你知道，我怕疼。
0: 这个叫什么？这叫鼻环是吗？
2: 是吧？然后这叫嘴环是吗？
0: 唇吧，唇钉吧，
2: 唇钉哦。
0: 哦，这舌头上的叫什么？也叫舌钉是吧？它有不同的这个风格，你看你适不适合啊？
2: 嗯，贝尔说中考生想打耳钉可以吗？就是
0: 问问你的父母。
2: 对，
0: 这事儿我们说了不算。
2: 其实我幼儿园打的。
0: 幼儿园打的。
2: 是不是很震惊？
0: 哦，
2: 我当时就看别人打，小孩小女孩会从小就爱美，然后我就带着我去打了，疼的哟。
0: 你就也狠了，就不知道一点点的时候就开始让你打这个了啊。
2: 嗯，
0: 千千
2: 还好打了，现在怕疼不敢了。
0: 对，千千万万问你才高考完吗？
2: 是的。
0: 嗯，
2: 昨天下午刚出考场，
3: 嗯，
2: 还热乎的。
0: 对，贝尔说他是父母，嗯，我女儿想打，我不太想让她打。你站在女儿的角度给她分析一下。
3: 站在女儿的，
2: 我们俩。
0: 他，我们俩。我们俩站在父母的角度，这是。
3: 嗯。
0: 哎呀。
3: 嗯，
2: 你说，
3: 我说，
2: 嗯，
3: 我觉得女儿想打的话，你可以先，给她交流一下，问她到底想不想打，然后呢，为什么要想打，然后想打的话，如果十分想打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支持她，因为我们班也有很多同学就是从小学就是开始打耳钉，然后但她并不影响未来的生活，就比如我后桌了。
0: 你快点说话，有20秒啊。
3: 好的。好的，就是不影响，就是尊重孩子的想法，
2: 所以去打吧。
0: 哎呀 ，go go go！ 那，哎呀，
2: 打！
0: 行，我去彭子轩，对你不要去，他已经来了。这样啊，朋友们，稍作休息，聊得很嗨，和年轻人。近段广告，2分钟左右，我们再回来啊，马上开始啊。你们俩准备好了吗？把麦推开。有点过分啊！仨人做节目，就我一个人开麦。
2: 我们俩
0: 点头如捣蒜，真是。 好好好好，这个也是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2: 嗯、
0: 大家还记得今天我们要聊什么吗？一米，
3: 高考后如何狂欢？
2: 所以来提问了。
0: 哎、
2: 你这个人好吓人，你知道吗？哎、老师附体了。
0: 哎，像个老师，哎，真是，哎呀，好。哦，有的时候啊，我特爱和年轻人聊天，就因为这样、就是你不老吧，你装个长者；你太老吧，你要装个年轻人。
2: 哦，哎，有看到视频号底下有很多留言啊。
0: 嗯，
2: 你读一读。
0: 白皙说：“中间的小姑娘真好看，那是
2: 看
0: 得
2: 很。”
0: 小南说：“米米好棒，加油哦，加油！”吴坤奇说：“米米真棒啊。”还有谁？松松也说：“米米很棒。”
2: 嗯，
0: 蜕变说：“小美女笑得好可爱啊。”一米加油。哦，那你的网名
2: 一米，
3: 比一米高啊？
0: 啊，对比一米高。
2: 哦，
0: 哦，就比一米高，就这意思哈。我还不说，你看吧，这老年人的想法就是不一样，
2: 跟不上了，你知道吗？跟不上了。
0: 白皙说眼睛好大的，是的，是的，他们俩都是炯炯有神。
2: 你也是，你更是。
0: 我真是我有神儿，我有神儿。
2: 我们三个牛眼。对，抖音上有朋友说啊，就是返璞归真，应该是您舅舅和舅妈说吧？
3: 嗯，应该是我小姨或者是我舅舅和舅妈。
2: 哦、对，祝福外甥女儿啊。
0: 这这全说完了。
3: 全说
2: 祝福外甥女儿是高考顺利，一举夺魁，小姨来沾光了，爱你哦。哦，小姨，我们俩眼呢？我们俩眼睛在哪儿？长后面了，我们俩长后脑勺了。
0: 是的哈、啊，永结国泰民安，对，这是我的愿望。我以前名字特别神奇。
2: 啊，
0: 然后起的就花里胡哨的。
2: 嗯，
0: 后来有一位长者跟我讲，他说
2: 你名字不能这么叫，
0: 对你不能这么叫。
2: 哦，
0: 你像我这个年龄啊，容易一语成谶。
2: 哦，
0: 哎，我后来就觉得呀，这挺好，以后我起国泰民安这个词儿，就谁也不知道。
2: 就是长者老人会说，就是生活中我们要避谶，对吧？
0: 嗯、
2: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啊，什么笑死了，说笑发财了，这样。嗯，
0: 一米有这个感觉吗？就是平时你们在一起年轻人聊天之间，
2: 啊，
3: 一语成谶，
0: 不一语成谶，
2: 就会避谶吗？
0: 规避一些词，
3: 嗯，
0: 玩文字游戏，
3: 玩文字游戏，
2: 嗯
0: 嗯
3: 嗯，因为大家就是有啥就说啥，也没有什么，就是、
2: 没有想过，年轻人怎么会想这些呢？
3: 嗯、
2: 是吧？
0: 嗯，对对，我已不再年轻。哎，这个也确实是哈，
2: 嗯，
0: 我想的有点多，
2: 嗯，
0: 就强给别人加了一道杠。
2: 嗯，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咱们身边再长辈一些的人才会注意到这些，说你说话要避衬啊，不要老是这样说，不要老是唉声叹气啊这种。
3: 哦，我们就会说话就会积极。我想起来一个东西，就是
2: 什么？
3: 我们考完试哈，我就会给大家说，大家加油加油加油。我有一次哈，我朋友就是老是，就是我同桌的同桌，老是唉声叹气，也不是唉声叹气吧，就是他说，哎，这次又没考好。我就说，你别说没考好，没考好，你就说你考好，考好，考好，你下次一定能考好。
2: 哦，加油鼓劲的话，
3: 嗯，
2: 这也是一种避衬，嗯。
0: 这还不行，考了全球第三。
2: 有点晕碳啊。说一米高考后想上哪玩？刚刚说想去环球影城，
0: 已经订过票了。
2: 看书啊、
0: 去北京，
3: 北京，
0: 北京玩，知道吗？
2: 大家好，这是谁？
3: 嗯，
2: 也是你的同学，应该
0: 是个 GIF 图，这是。
2: 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应该是个长辈啊。
0: 啊、哦，回头什么回头暑假，我带你去找王一博玩。
3: 谁喜欢王一博？
2: 你也喜欢我？你这么喜欢这么多？
0: 你这样，下播之后我给你他的电话。
3: 真的假的？
2: 他对了，他自己喜欢骗人了，还相信他？从他那个耳洞开始就不要相信他了。
0: 年轻人真好骗，就爱玩爱玩，真是啊。这个就特好，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张哥呢，教你就是以后啊，就是听这些。长得老实的人说话，
2: 首先打个问号，
0: 多考虑考虑，
2: 真
0: 是真
2: 假的。来，继续回归我们今天话题啊，就是高考之后、你都是怎么来放松自己
0: 啊？来看他的同学们啊，
2: 想干嘛？
0: 王浩宇已经说过了啊，还有这个小养也说过了、小养没说完，
2: 小养说到，
0: 小养挺多的，
2: 第二个段没说，
0: 说这个我得化妆出片才开心，
2: 嗯，
0: 然后过两天打个耳钉，
2: 嗯，
0: 约几个朋友一块儿出去玩玩。然后我现在每天都在家里，特别喜欢有一个啤酒，
2: 嗯，
0: 感觉特别开心，然后一直看动漫。
2: 对，
0: 是喝点啤酒吗？
2: 嗯，应该是小酌一点。
0: 哦，那挺不错哈，
2: 嗯，
0: 还挺行的，对自己的这个有要求哈。
2: 嗯，
0: 然后过两天呢，等美瞳什么时候到的话，应该会练习一下妆面。
2: 哇，
0: 我天，越来越高级了，
2: 精进一下这方面的技术。
0: 嗯，我感觉我高考完大部分的计划是看动漫，嗯，还有学习一些技能，因为我现在不想出去玩啊，然后呢拍照片又不是太好看，要穿漂亮衣服也穿不下，所以说我没啥心情出去玩。这怎么老想否定自己啊？
2: 其实可以运动起来，然后慢慢的这种就是这种想法就没有了。
0: 嗯，
2: 多点运动，
0: 那个、
2: 多点快乐。
0: 那个小杨啊，
2: 嗯，您说这位大叔，
0: 给你提个醒哈。
2: 嗯，
0: 您现在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出去溜达。就是不管是什么时候，只要想没事了就出去溜达。
2: 对，我觉得是就出去健身，
0: 不要健身
2: 运动，
0: 就是出去溜达
2: 啊，
0: 下楼溜达，因为走路它是一个非常减肥的一件事儿。
2: 走路就是那个，我觉得
0: 他说你举铁，你那是专业性的，是短时间的嘛。
2: 嗯，
0: 他如果说有够足的时间，就去走，走的消耗脂肪要比跑还好一点。
2: 哦，先从走开始。
0: 对，特别多。
2: 嗯，
0: 不管是早上、中午、晚上都行。晚上不要急走，
2: 先走出去，
0: 先走出去。
2: 嗯，
0: 你健身这个理念，嗯，就是这种概念嘛。
2: 哎，真的，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个暑假千万一定要走出去，
0: 嗯，
2: 要不然就是我当时就有的时候在家待着嘛，然后又懒，
0: 嗯，
2: 后来就后悔。
0: 对，是的，这一定不要让自己后悔。就
2: 对，
0: 我不想干这事儿，你就开始收拾，
2: 先走出去再说。
0: 对，
2: 来下一个，下一个同学，
0: 下一个同学啊，李雨晴。
2: 嗯。
0: 他问他为啥要上博州广播电视台啊，那个他说他高考的时候想干嘛，
3: 想睡觉睡觉，轰轰烈烈的睡一觉，然后呢也考个驾驶照，考个驾照，然后呢，嗯，再出去玩玩。
0: 他好有规划呀。
3: 嗯，
0: 自驾吗？
3: 自驾。嗯，应该不是，应该还没
0: 考驾照之后不能
2: 最后说
0: 的是高速啊。
2: 如果未成年也可以练驾照的话，我就去考驾照。
0: 我
2: 不能，你估计要等到明年的暑假了。
0: 他嘛，他现在还未成年是吧？
2: 17应该是。
0: 哦，
2: 嗯，
0: 李雨晴，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嗯，这个是我后桌，然后呢，他有一个外号。我叫她彩虹，然后平常号叫她小彩虹，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阳光的小女孩。
0: 嗯，
3: 然后呢，她的你们知道 MBTI 吗？
2: 啊，她是什么？
0: 嗯，
3: ESTP，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哈 ，ESTP。
2: 哦，那我们俩一样。
3: 哦，真的假的？
2: 屁人，
3: 屁人。嗯，我们仨一样的屁人。
0: 我测过了，我没看出来我是什么人。
2: 你是男的。
0: 男人。
2: 然后呢？
0: 好难啊。
2: 嗯
3: 嗯。
0: 他这个就是这样，先宅在家里就睡觉，这个是吧？
2: 就他说的这些内容就是很屁，对吧？对吧？
3: 嗯嗯，
2: 你看一下就是这样的。
0: 你给我解释一下屁人的性格。
3: 比较随性，然后呢，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桌子比较乱。
2: 对，就房间如果不收拾的话也比较乱，就隔几天要大扫除一下那种，我想。
0: 那我可能不属于这个。
2: 他绝对不是。
3: 嗯，
0: 我不乱。
2: 嗯。
0: 就找不着，知道吗？就我。你听过一个叫丢袜子那个现象吗？
3: 丢袜子，
2: 反正我是不是袜子吧，就是什么东西，就是比如说去年买了防晒衣，今年还要再买一件，反正找不到。
3: 嗯
0: 啊，这个
2: 雨伞也是，
0: 我也是
3: 。那你也是屁人？
0: 丢袜子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一双是袜子嘛，
2: 嗯，
0: 你只有丢了一只，你才知道那只丢了。你要丢两只，你就不知道有这双袜子，知道吗？就全丢了，就属于这种啊。
2: 嗯，
0: 那属于我也是有一点这个属性哈。
2: 嗯。
0: 哇，真是！
2: 但是你更具计划一点，因为之前咱们俩聊过，比如说你外出旅游的时候，
0: 我是那个，我如果说计划，我就不张嘴，
2: 跟着走。
0: 就我没计划就不张嘴那种。
2: 因为他听他老婆的，
0: 他叫你让去干嘛去干嘛，就说从这跳下去好。
2: 服从。
0: 陕西说高考过后多出去玩，以后就没机会出去玩了。
2: 以后更有大学的时候大马的时间也可以出去玩，就是比如说你大学的时候也有暑假呀，或者说假期呀，和大学同学一起也可以去玩。
0: 一米的理想专业是什么？
3: 理想专业，
0: 嗯，
3: 我有想去的城市，想学的东西呢太多了，我感觉任何一个行业干一行爱一行。
2: 我
0: 天哪，真是啊，天生牛马。爱一行这是。
2: 然后想去，
0: 我就是干一行爱一行。嗯，真的吗？那你最
2: 我不是，我不一样，我干一行烦一行，继续。
0: 哦，你比如说，就这个，你现在已经高考结束了，高考结束之后呢，你现在就是想是根据城市选大学，还是根据大学选城市？
3: 嗯，根据城市选大学。
0: 给你理想的呢？因为现在你肯定有
2: 规划了，比较符合这个P人的想法。
3: 嗯，我比较喜欢的城市有上海了、杭州了、北京了、深圳了，就这一些。
0: 我的妈呀，你真是啊！这行行行，就是到哪啥干啥都行。你这几个城市全部是这样
2: 的。反正我就想在那里待着四年，最起码待四年，是吧？换一个城市生活。
0: 啊，那个这几个城市全部是 GDP 排名靠前的呀。
2: 对啊，就是年轻人应该往那边去，对吧？就是你平时啊，无论是新鲜度来说，就会比较高一点。
0: 那你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就没有太多的这个，比如说专心的，你自己想要到哪到哪去？
3: 嗯嗯嗯。
0: 就先到城市再讲。
3: 嗯。
2: 好，先到城市，然后再选大学，再选专业。
3: 是的。
0: 哇哦，你这行哈。
3: 感觉干什么都行。
2: 那你比如说这个专业，你可能还没有那么细分，你对未来的职业呢？
3: 职业，
2: 嗯。有没有什么想法？
3: 嗯，我想干的事情比较
2: 又比较多了。
0: 他都去杭州了，
2: 就是想法比较多。你什么星座？
3: 我什么星座？我天蝎座。
2: 你天蝎啊？哦，
0: 我射手，不要看我。
2: 我
3: 你什么座，姐姐？
2: 我双鱼。
0: 啊，这是我爱钓鱼，这是。你想想，为什么叫小鱼干？叫双鱼座应该是。
2: 啊，
0: 没事没事没事。
2: 来下一个朋友。
0: 我知道你那个故事。
2: 应该还有。
3: 哦，这个叫吴子墨。
2: 嗯。滚滚，
3: 这个，是我。我闺蜜
2: 哦，这个闺蜜，
0: 水逆退散，这个好行，就爱这个哈。她说最近在计划，嗯，给自己创个 OC 啊，然后差不多吧。
3: 就是自设，自己设计一个人物，设计一个自己关于自己的人物。
2: 哦，她喜欢做这个。
3: 嗯嗯，非常一个爱好动漫的一个小女孩。
2: 那可以学动画这一类的。
3: 嗯嗯。
0: 老男了，别让他学，真是
2: 这特别土，我觉得就是国文不就是学这个的吗？每次做动画做几天几夜。
0: 我让别人，你现在有了 AI 还好一点，以前呢就是自己捏脸自己做这个东西啊，老难了，还尝试过学的有一段时间，最后实在放弃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这个人是比较能耗住这个性子的，但是呢，晚上对我来说是应该干其他事情。您懂您懂啊，好吧。
2: 哦。
0: 啊，所以说那个，在万千世界当中推杯换盏啊，这一切也是这世界应该享的福啊。这一定不要有工作，然后让自己压迫啊。
2: 哎，发现他每个人说都不一样。
0: 他
2: 下一个同学，
0: 他太有规划了。这个叫什么？
3: 滚滚，
2: 嗯，
0: 啊，
3: 滚滚，
0: 滚滚也行哈，那真行啊。李承熙是吧？嗯。打游戏，
3: 打游戏，打球，听歌。
0: 哦，那可能男生和女生的这个爱好时间不一样，还
2: 啊，这是男生，
3: 嗯
2: 嗯。
0: 一看打球、这个听歌、打游戏这仨事儿，我告诉你都爱干，
2: 就是男生。
0: 是什么啊？听着歌去打球，回来之后打游戏。
2: 对，
3: 有一个规划是
0: 三年，
2: 还要买了夜宵再回去打游戏。
0: 没有什么夜宵
2: 啊，
0: 纯纯的就是根本不吃夜宵。
2: 沉浸在游戏里面，
3: 沉浸在
0: 张哥跟你讲一个张哥的故事。
2: 嗯，
0: 张哥呢毕业之后啊非常疯狂，就是觉得那几天呢就完全我就不是我了，
2: 每天通宵啊，
0: 不是早上起来睡个懒觉，
2: 嗯，
0: 我说我高低得睡个懒觉，睡到八点多啊，八点多开始起来，起来的时候开始收拾干什么呢？开始联系同学约下午球场，对，发现
2: 早上就开始约，
0: 早上就开始约，因为你肯定要约，要不然下午他们不一定有时间，
2: 嗯，
0: 会有自己的安排。约完之后中午去打台球，
2: 嗯，
0: 打完台球中午随便吃点东西，下午去打篮球，打完篮球呢然后去吃个什么冷饮类似的，然后晚上接着打篮球，
2: 嗯，
0: 打完篮球之后呢你比如说到家了八九点了十点钟了，打游戏打了十点钟左右十一点，玩一小时游戏开始睡觉，第二天早上接着再约人。
2: 你睡得好早啊。
0: 我说就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啊我们就是自虐型的那种，
2: 嗯，
0: 完全就是外面，一定要出去，
2: 啊，
0: 别管干什么，一定要出去。
2: 男生肯定喜欢出去玩。
0: 我最讨厌逛街了，但是那段时间
2: 你爱上逛街了？
0: 没有，一直没爱上。我莫名其妙的跟着几个人去逛街，真是莫名其妙的。男生之间
2: 就上街溜达呗，
3: 溜达溜达，
2: 走走走。
0: 对，你说他骑个自行车到家门口了，叮当叮当叮当叮当，你干什么？走。你也不知道他去干嘛。
2: 一样，其实现在也是女生比较无聊，不知道去哪儿，先约在一起再说。
3: 对，
0: 嗯，对，然后我们就走。
2: 他
0: 走就开始这样晃，你也不知道他去干嘛，但反正就是跟着晃，
2: 嗯，
0: 就一直晃一直晃那种情况，
2: 嗯。那这个李承熙应该是你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同学了，
3: 朋友，
2: 他平时就是上学的时候是个什么性格呢？
3: 正常人性格。
2: 你好谨慎啊。
0: 无法评价自己的亲姐。
2: 大家上学的时候应该也爱打球，对吧？
0: 男生都爱打球，都会经历这个时段啊。
2: 还有没有那个同学可以看了？
0: 还有一位哈，
3: 完了，
0: 袁文红，
3: 完了，
0: 来，首先介绍一下。
3: 哦，这个是我特别好，这个也是我特别好的朋友，
2: 也是闺闺一名。
3: 然后呢，他不是叫袁文红吗？然后呢，我就给他起了一个，就是大家都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 Monkey。
2: 啊，
3: 猴子的意思？
2: 为什么叫 Monkey？
3: 猴子，那个 Monkey 是猴子的英文。然后
0: 这知道，这知道，我俩不是文盲。
2: 因为他比较活泼。
3: 因为姓袁。
2: 哦，明白了明白了，
0: 说话点不一样。
3: 所以叫 Monkey， 然后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非常自信的一个小姐姐。然后呢我今天早上问她，她高考之后想干什么，然后她说她想看看综艺了，看看电视剧了，看看动漫了，然后再约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出来玩一下。
2: 然后她加了四个字，平淡朴实。
3: 平淡朴实。
2: 哎，其实这就是真的，我当时也是这样，比如说你吃点好吃的呀，然后运动运动呀，开始追剧啊，有同学出来玩，我也是那样过来的。
0: 那肯定是大部分的同志是这样来的吧。
2: 但是我当时以为我自己要轰轰烈烈，你知道吗？那个暑假我要怎么样创造奇迹，结果我就这样朴实的过来了。
3: 平淡朴实。
0: 我人生当中啊，就是我没有在意过什么词儿。就是有一次，就也就是那段时间听到两个字儿，翘楚。翘楚这两个字。然后这两个字我说到底什么概念，他说你们终将成为亳州的翘楚。然后是那个一个老师说的。就是他对将近有40多人都说这一句话。
2: 然后下一年又对了40多人说这一句话。
0: 每年都是这样的，这老师鼓励这个嘛。就这样情况，就是很平淡。就大家不知道干什么。就会有的时候你根本就有的时候也找不到他了，就这种。
2: 其实高中之后有断联的同学。
0: 有
2: 断联的，真的
0: 有，
2: 就慢慢的就会有。
0: 有那种默默无闻的，然后突然断联的，还有那种就突然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
2: 对。
0: 我很惊讶的是，我一个同学，我们已经10年没联系了，突然有一天出现在我们小区了。
2: 然后你们俩续上了，
3: 续上
0: 没？肯定续上了呀，
2: 续上了。
0: 我说你这段时间干啥去了？他说什么这段时间干啥去了？
2: 我一直都在啊。
0: 不是，他说我刚搬过来。因为我们是小学同学。我毕业都10年了，你在家那几年是快20多年的时间了，没见过，但是我觉得他没变样，
2: 就和小时候只是扩大版了，
0: 对对，放老版，
2: 对，等比例放大了，
0: 对对对对，你看三井还有这个心容自然啊，都说一米真棒，一米真棒啊，
2: 来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吧。
0: 家里面人都爱叫你一米哈。还有同学没说完呢。
2: 还有同学
0: 啊。有
2: 来继续看同学的评论。
3: 来，我脑子里面也有两个同学的，回来再说。
2: 好想听，继续。
3: 好，
2: 来，
0: 苗雪
2: 他怎么说的？
0: 他就叫苗雪吗？
3: 叫苗雪，
0: 姓苗啊。
3: 姓苗。
2: 来，你来说。
3: 他高考之后想学化妆，然后游泳，还要考驾照，然后大学之前要去日照或者青岛去看海。好浪漫啊，我的天哪。好浪漫。
2: 嘻嘻。
0: 我觉得是这样，我建议你啊，这个过来人哈。去往南。
2: 人超多。
0: 对，往南方去。
2: 而且全是小朋友去的比较多。
0: 山东日照、黔东、青岛这两个地方，尽量你往再往南去。因为这个时候你看有不同的季节去就特别棒。就是那个风啊，会360度无死角的吹你，你就站在礁石上，你不知道从哪儿刮的风，从脚底上来的，知道吗？就特别凉快，特别凉爽。
2: 不过我觉得这个时候约同学一起去海边看个日出更加浪漫，对吧？
0: 你们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
3: 我觉得会。
2: 应该会的，
3: 很浪漫啊。
0: 很浪漫。男生就比较疯狂嘛，就我们
2: 男生干嘛？爬山，一直爬到山顶。
3: 爬泰山吗？
0: 你想想，我干过的那些事儿。骑自行车。往外跑，跑到北京。
2: 他骑老远了。
3: 骑自行车。
0: 你也骑自行车。
2: 他从这儿骑到北京。
0: 北京。
2: 是不是震惊了？
0: 他
2: 骑车带你去环球影城。
0: 对对对。就是他骑得很远，你比如说什么山东啊、河南啊、湖北啊。北京啊，就差点没去西安。还有一次呢，我正在上大学，我的朋友邀请我去西藏，他说你请一个多月的假，我说你疯了吗？我在上学，我请一个多月假。
2: 所以说这个暑假就疯狂比较好，但是要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0: 对对对，那就是暑假的时候我们去干那个事儿。

0: 那是我，
1: 这是您啊。
2: 还有两个脑子里面的同学，
3: 来分享一下，分享一下。
2: 嗯，他们是跟我说了，但是我今天也做了一件疯狂的事儿，就是非常开心的事儿，我换手机了。
3: 哇，恭喜你，这是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2: 所以当时就是信息没传过来，但记脑子里面。
3: 来说一下。
2: 然后呢，一个是我姐姐新月姐姐，她说她假期之后想躺在床上看番，就是看动漫。
1: 啊，看番剧嘛。我是哔哩哔哩大会员。是的，你不要这么瞅我，这爱看动漫嘛，这十年了吧，这。
2: 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我弟弟，然后呢叫蒋晨轩，然后他想说，来，我们高考之后这个假期要保持自律，保持自律。
1: 哇，干什么？
3: 这才就是昨天考完试，今天说保持自律了。
1: 要继续学习是吗？
3: 咱要保持自律，学习看书，
2: 锻炼身体。
3: 啊，这个可以。
1: 哎，这都不要提这个，因为爱运动的人呢，你一天不运动他就难受。是这样的，就爱运动的人就是这种的，
3: 对，会觉得今天特别负罪，你知道吗？
1: 对，少了点什么东西，就特别多这种啊。今天给呢一米聊得很开心，
3: 对，特别快乐，
1: 一个小时的时间转瞬即逝，
3: 压根不够聊。
1: 对，刚好把他的同学说完，群里面呢还有一些很多网友留言都没给大家聊上，
3: 是的，
1: 不好意思啊，以后一定要还坚持留言啊，好不好？不是不读，是因为今天内容非常充实啊，好不好啊？提到老爷七星西藏的事啦，
3: 所以呢，我们最后还是希望就是我们所有的高三毕业生在这个暑假就好好享受你们的青春，属于你们的时刻。
1: 对，一定要是这样的，就是当你的念头开始出现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去干，
3: 付出行动，
1: 一定要去干。
3: 嗯，
1: 你张哥和你李姐就因为念头刚出来没去干，已经后悔很多年了。
3: 对，就不要给青春留下遗憾，对吧？
1: 对，
3: 嗯，
1: 一定要经过家长同意。
2: 不应该
3: 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1: 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啊。
3: 来，让我们的一米说一句高考的祝福。
1: 好，
3: 还有30秒的时间，来。
2: 好，那我就祝这一届高考生，就是高考完的学生，天天开心，然后呢每天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呢下一届高考生以及未来的高考生，加油加油加油，你们一定可以的，你们是未来的希望。
3: 对，
1: 哇，太棒了。
3: 我们也祝福一米啊，能够去到自己理想的城市，
1: 好的，
3: 学到自己喜欢的专业。
1: 鼓掌鼓掌。好的，朋友们，看一下节目时间呢，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就
3: 是
1: 在下周我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3: 拜拜，我是李科，
2: 拜拜，我是一米，
3: 好。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初听时被三餐四季寻常的浅唱打动，细品才懂这长字里藏着生活的本质。我们总追着不凡奔跑，却忘了哭有时笑有时的细碎情绪才是生命的机理。歌词里寻常里藏着不寻常的光，恰是对我焦虑心态的点醒。那些清晨的周香，深夜的灯火，家人的叮咛，都是藏在平凡里的馈赠。原来不必事事惊艳，把寻常日子过出温度，在重复里坚守热爱，这就是最珍贵的不寻常。

事总有缘由，不必追究，只需淡然，再品方懂其中藏着与世事和解的智慧。我们总困在为什么里，为错过的机会纠结，为他人的误解烦忧，但歌词里时光会给出他的回答，恰似一剂良方，点醒我不必急于求成。那些曾以为跨不过的坎，解不开的结，原来都藏着成长的伏笔。原来生活的馈赠，从不在追问里，而在顺应缘由的坦然中。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暖，早已是时光给出的最好答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考虑的时候像男人，演的时候像女人，只觉飒爽，细品才懂是对情感关系的通透注解。曾为迎合对方不断妥协，把懂事当作筹码，却在失衡中丢了自我。别再卑微守候，该放手就放手的呐喊，点醒我，爱情从不是单方面的迁就，真正的亲密不该是刻意模仿对方的思维，而是保留自我时人能默契契合，不必为讨好改变底色，坚守自我的边界与底气，才能收获对等的尊重与珍惜。

0: 是成为瀑布还是成为迷雾，便被这直击心灵的叩问震颤。旋律里藏着对人生走向的深沉思考，曾在选择前徘徊，是像瀑布般冲破阻碍坦荡奔涌，还是在犹豫中化作消散的迷雾。歌词里不被谁定义，不向谁臣服的决绝，点醒我怯懦从不是答案，那些看似冒险的奔赴恰是生命最鲜活的姿态。与其在纠结中耗散，不如像瀑布般认准方向便一往无前，哪怕粉身碎骨也能成就属于彼此的壮阔。
1: 远去的风依然有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前总为一段关系的结束自我苛责，纠结是谁犯了错，直到听见分开不是谁不好，只是时间不凑巧，心头的疙瘩才慢慢松开。曾真心拥抱就已足够美好的轻叹，点醒我，爱情里从非只有圆满才算结局。那些共同走过的时光，真诚的付出，本就是珍贵的馈赠，不必因结尾潦草而否定全部。原来有些分离无关对错，只是缘分到了岔路口，坦然收下过往的温暖，才能轻装走向下一段旅程。我

总习惯讨好迎合，怕被讨厌，怕不合群，把真实的自己裹在层层伪装里，直到听见爱我的就拍拍手，不爱的就摆摆手，忽然松了口气。歌词里的直白与洒脱点醒我，不必困在他人的眼光里，真心的认可从不是求来的，与其在勉强的关系里内耗，不如坦然亮出底色，留住懂你的人，不迎合，不将就，坦然接受喜欢与疏离，这种爱谁谁的自在，才是最舒服的人生状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总被固有认知束缚，觉得梦想太遥远，认为改变太难，在我不行的自我设定里裹足不前，直到听见原来冰川能裂缝，原来黑暗有尽头，忽然惊醒，那些以为跨不过的边界，其实是自己画的牢笼。歌词里的笃定与轻盈点醒我，人生没有既定答案，所有不可能都藏着试试看的可能。原来迈开第一步就已经靠近了未知的欣喜，生活的精彩恰在那些没想到的可能里。

太旧物，觉得他们承载着过往时的过往。但歌词里，他见过我倔强，也陪我等天亮的描摹，点醒我，衣物从不是冰冷的布料，他们是时光的容器，藏着年少的莽撞，深夜的坚持与未说出口的心事。那些舍不得丢弃的衣裳，其实是舍不得与过往的自己告别。他们静默地躺着，却比任何照片都更清晰地记下了成长的轨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嘘，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3: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3: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2: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吗？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3: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2: 嗯，这还差不多。
3: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2: 如此甚好。
4: 呼吁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长途旅行或者是行驶在高速路上，你有可能会遇到油箱快见底的尴尬。如果附近没有加油站，继续按照以往的习惯去开，那很可能车子在半路上就罢工了。看到燃油警示灯亮起之后，哪些做法可以让车子以最少的油耗开出更远的距离呢？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些小技巧跟大家来分享。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按照正常的平均油耗计算，油表灯亮起来的时候基本还能再跑50公里左右，有的车甚至能跑90公里，具体跟车型油耗以及驾驶习惯有很大关系。下面给大家介绍几个实用技巧，延长剩余油量的使用，以解燃眉之急。首先，合理控制车速，油箱快见底的时候切记不要大脚油门激烈驾驶。有数据统计表明，1.3到1.8升的低排量汽车最省油的速度呢是在45到60千米每小时之间，2.0到3.0升的高排量汽车呢最省油的车速大概是在55到75千米每小时之间。如果您在高速上行驶，注意不要低速行驶，也不要频繁踩刹车，因为这两种行为呢都挺费油的，要合理换挡，控制好车速，尽量保持匀速前进，非必要不变道。

当油表灯亮起来的时候呢，要及时关闭车上的电器。当车上的空调开启时呢，会让车的动力出现衰减。这是因为传统燃油汽车的空调压缩机一般是由发动机带动皮带来传递动力的。开启之后呢，会增加不少的油耗。发动机在为车提供动力的同时，还为电瓶提供电能。开启电瓶呢，会增加发动机负载。所以当油量不足时，要第一时间关闭车上空调、车载冰箱等用电设备，可以降低油耗。除此之外，还要关闭全部车窗，因为车辆高速行驶状态下，风阻对动力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关上车窗呢，也是省油的办法之一。当然，如果在炎热的夏天，还是要把身体舒爽和适应放在首位，不能为了节省燃油而牺牲健康。 Yeah, there.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燃油即将耗尽又没赶到服务区时，要格外注意行驶路况，尽量挑选平稳的道路，坑洼不平的道路肯定会更费油，同时呢要更合理的规划路线，注意指示牌，利用好导航，尽量避开拥堵路段。一旦走错路或者是碰上堵车，那就真的是雪上加霜了。一般来说，油表灯亮起时剩余油量在5到10升左右，车子至少还能开58公里左右。按照我国城市道路规划，城市加油站的服务半径呢是0.9到1.2公里，也就是说两个加油站之间的直线距离最多是2.4公里，而高速上呢平均57公里就有一个服务区。所以当你在高速上看到油表灯亮起时，不用太慌张，油箱里的地板油还是足够撑到加油站的，但不建议啊等到油表灯亮起的时候才去加油，这种行为呢对油泵等部件的运转不利，是挺伤车的。

果您的车没赶到加油站就彻底没油了，该怎么办呢？首先要尽快选择安全的地点停放车辆，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后摆放三角警示牌等待救援。但如果车辆处在高速路上，在油量允许的情况下尽快驶离高速，再安全停车，谨防二次事故的伤害。接着您要报警求助，或者是拨打保险公司求助。现在很多保险公司呢都有送油服务，应付汽车抛锚。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油表灯亮起之后的紧急处理办法，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

0: 做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我们很小，但是有一天会实现大大的梦想。

0: 我们很小，有一天我们会长大。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油耗是大家普遍关注的话题，那么油耗该怎么算呢？车辆的油耗计算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呢是通过车辆仪表盘的平均油耗显示自动计算车辆油耗，这种方法操作相对简单，没有复杂记录和计算方法，我们只需要在加油之后清零一下最近一次车辆记录的行驶里程，再通过仪表盘上的按键切换到上次记录的里程，直接按住清零，当车辆行驶一段距离之后，行车电脑会根据车辆的燃油消耗量以及车辆行驶的里程自动计算出这一段行驶里程中的车辆平均油耗。

第二种油耗的计算方法呢，相对复杂一些，需要一些数据的记录，然后通过手工计算而得出车辆的平均油耗。那这个计算公式呢，就是一次添加的燃油量除以添加的燃油消耗完车辆所行驶的里程，再乘以100，就是车辆百公里平均油耗了。比如一次的加油量为20升，行驶里程呢为400公里，那么车辆的百公里油耗就是20除以400乘100，计算下来呢，车辆的平均油耗为每百公里5升。这种方法呢，可以和仪表盘的油耗来进行一个汇总，然后取两个数据的平均值，会更加接近于车辆的真实油耗。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个人开车习惯、行驶路段、车辆负载、轮胎气压以及天气的不同，油耗呢也不尽相同。更为科学的油耗计算方法呢，是需要首先计算平均值，比如车辆行驶10000公里，计算期间多次加油后的数据，再取最高油耗和最低油耗的平均值，这样得出的数据相对比较科学。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下面为大家分享几个省油秘籍。一是热车要适度，热车时不要在原地等待发动机转速下降到正常值或者水温升至正常才走，冬天热车2分钟就足够了。省油秘籍二，等候时不要挂 D 档，如果您的车没有自动启停功能，遇到长时间等待时可以选择关闭发动机，尤其在等候1分钟或者更长时间时可以挂 N 档关闭发动机，帮助节省一部分燃油。省油秘籍三，实行汽车轻量化，别把车子当成家，平时用不到的东西呢就不要往车上放，尤其是易燃易爆等危险品更不能长时间放在车上。省油秘籍四，关窗驾驶，空调系统工作的时候呢要消耗发动机的一部分功率，有的车主呢为了节油采取高速时关闭空调而打开车窗通风的办法，其实风阻带来的油耗比空调更大。

日常开车要省油，记住不要急加速，在驾驶中急加速急停车，油耗要比匀速行驶增加2到3倍。一般轿车的最佳经济速度是每小时60到90公里，在高速公路上一般为100公里，如果时速达到120公里的话，它就会比时速100公里多耗油20%。同时呢，建议您做好日常保养，按期更换高品质机油和三滤，减少发动机压缩机吸气助力，并将胎压调整到最佳值。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早间的7: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的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津，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转多云，温度呢23到34度以及22到32度不等的情况，偏东风3到4级。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情况。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建安路，此时此刻在河北这边，建安路和古泉路的交口，在古泉路上第五中学的门前流量有所增加。另外呢，在建安路和交通路的交口，这个建安路上哈，由北往南方向，包括这个建安路隧道哈，通行的这个状态呢都是稍微有一些拥堵的，我们从这里通过的话呢也要多加的注意。另外还包括交通路的这个交口，在魏武小学的附近区域流量也是出现了增加。此时此刻在魏武大道路段上，魏武大道和交通路的交口，以及魏武大道和耀都路的交口，在北往南方向的流量是出现了增加。另外在魏武大道和杜仲路的交口，在杜仲路上流量呢也是有所增加，主要集中在京师翰林实验小学的附近区域。再来看三槽路，此时此刻在三槽路上的流量也是有所增加的，比如说在红学育才小学门口流量是有所增加，从这儿通过的话呢也要多加的注意和小心。西一大道这个时候呢在和市府路的交口，在市府小学门前流量是出现了增加，也要提醒您从这儿过的话要多注意。另外呢在汤王大道和韶花路的交口，在汤王大道由北往南方向以及韶花路上红学中学的门前流量是有所增加的。另外在汤王大道和凤尾路的交口，红学英才中学的北门的这条路段当中流量是持续增大。

0: 我们再来说一下，在建安路隧道呢，今天的这个流量是比较大的，主要集中在建安路隧道当中，由北往南方向的这个路段上，流量呢是比较的集中的。提醒大家，从这儿过的话呢，我们要多注意哈，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如果在出行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1: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0: 好了，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边呢，有朋友发来了路况信息，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哈，来听一下这个音频声，具体的这个路段位置是在哪个地方。
2: 花头大道与爱野路路口由北向南两车发生刮蹭，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0: 嗯，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
2: 花头大道与爱野路路口由北向南两车发生刮蹭，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0: 好，感谢这位朋友发来的实时的路况信息，我们也提醒大家，从这里通过的话呢，要多注意和小心，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那如果在出行路上看到突发的路况信息啊，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提醒后方来车。
1: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0: 随着气温升高，夏天的到来，而且加上降雨频次的增多，一年一度的防蚊大作战呢如期开启。从今年的4月1号起呢，鸡孔啃亚热正式纳入我国乙类法定传染病的管理当中。那蚊子呢不再仅是影响日常休息的滋扰的害虫，更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多种传染病的重要传播媒介。其实我之前呢可能对这个蚊子啊就不太在乎哈，就觉得哎咬就咬吧，但是就是这两年就感觉啊特别烦人，就你在睡觉的时候他就跑过来啊，就整个人就是特别难受。前两天我回家我就和我妈要了那个什么蚊香片，我说过一个蚊香片啊，因为我这个卫生间，就我卧室的卫生间的外边是一个露台，然后我妈放了很多水，我说你故意的，你弄了好多这个什么，就别人不是说有水的地方就有蚊子吗？
3: 对，蚊子比较偏爱的这种环境。
0: 对，因为它是要晒那个晒水浇那个花子啊，所以说我就觉得好像就是养了一片蚊虫基地一样。
3: 还有就是

0: 就是这个蚊子哈，它好像比如说很多人在一起哈，它好像哎喜欢叮某一个人或者某两个人。
1: 对，
0: 就是我有时候啊，就是晚饭以后啊，会带女儿去小区的啊娱乐设施那玩滑梯啊、荡秋千啊怎么样，然后很多家长呢就坐在那儿聊天等待小孩儿。然后我就发现蚊子就喜欢叮那个同学的家长，然后他就说，哎，每次蚊子都叮我，我已经裹得很严实了，还是不行，还喷了什么花露水啊这个防蚊驱蚊的东西啊，还是不行。
1: 是不是他说的呀？小的时候我姑经常会说，哎呀，这蚊子就爱咬我。然后别人就说，他说你的这个血是甜的。
0: 就是说有的人说是因为和血型有关系啊，还有的说和这个胖瘦有关系哈，怎么说的都有。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呢？而且呢，就是说到这个到夏天，大家就有很多这个具体的驱蚊的方法都有啊，什么呀啊什么驱蚊的花露水，还有是电蚊香片儿，还怎么样？而且呢，不同的环境下，它的这个灭蚊还有防蚊的这个方法呢，也是不一样的。
1: 我今年买了那个叫做驱蚊的那个什么驱蚊水。和我们之前就是脑海当中的这个花露水的概念好像不太一样，就花露水给我的概念就是它是被咬了之后你涂上，或者说你可以预防的，但是这个驱蚊好像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你喷上之后这个蚊子就不敢靠你身边了。
0: 对，那个驱蚊花露水哈，我不知道它什么原理，我觉得可能就是蚊子闻到那个味道了，比较刺鼻，蚊子呢不喜欢那个味道，所以它就不过来了。但是那个味道一消失以后，它可能啊又重新又要叮这个它想叮的这个人了。
1: 对，今年买了还没喷呢哈，回头试一下。
0: 而且呢，我觉得这个防蚊怎么说呢？对于我来说的话，我就觉得最简单的就是物理防蚊，直接用那个蚊帐比较简单哈。
1: 那天晚上啊，就前天晚上我被咬的，我就立马去搜那个蚊帐，但是我发现蚊帐好像就是不能让我，因为我喜欢用头去枕那个床的那个靠枕，就是床上自带的那个靠枕，但是好像蚊帐会把它隔离到外边。
0: 隔离到外面，但是也不影响你靠它，
1: 就是隔着那个蚊帐去靠，是吧？
0: 对，你觉得啊，这好像没那么软了，是吧？
1: 哎，就没那么软，因为
0: 这蚊帐有这么厚吗？
1: 因为蚊帐有那个弹性，它可能有那个。然后我就搁那看蚊帐，我就说实在是受不了了，那天好多个蚊子。
0: 就是有的人可能家里有小朋友的会选择蚊帐哈，大部分人可能不会选择蚊帐，是因为呢，围起来以后，很多人觉得，哎，觉得有点碍事，或者是觉得有点儿，虽然它有很多孔哈，还是觉得有点闷闷的那种感觉，
1: 出来进去的不方便。
0: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如果家里没有小朋友的话，可能用蚊帐也不多哈。而且呢，刚刚我们说到这个蚊子。就发现为什么啊总是会咬某一个人呢？为什么总是会咬你呢？大家坐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很多人会说，可能是因为和他的血型有关系，就是网传说好像 O 型的血哈，就是蚊子比较招蚊子哈，是天生招蚊子。但是从目前研究来看呢，还不能简单的认为血型是决定蚊虫叮咬偏好的主要因素。其实呢，这个蚊子它寻找这个目标的时候，靠的是一套精准的多感官的这种导航系统哈。就它可以通过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远距离的感知和定位目标。所以说呢，这个新陈代谢较快呀，还有二氧化碳排放较多的人群呢，可能更容易吸引这个蚊子了。比如说像孕妇呀，像运动后的人啊，还有呢就是体表面积较大或者是呼吸量较大的人等等哈。这个体表面积较大就是是不是就是胖呀？确实哈，胖的人比较容易出汗的人啊，他好像就比较招蚊子。因为这个汗液当中的这个乳酸呀、氨呀等等这个物质呢，也会对蚊子产生吸引的作用。就人体的体温越高，出汗越多，它散发的热量和气味信号呢也就越明显了。
1: 另外呢，每个人的皮肤菌群呢也是不同的，皮肤微生物分解皮肤分泌物之后呢，会产生不同的挥发性的物质，这也是有些人呢明明没有出汗也照样招蚊子的原因之一。另外呢，蚊子还会受到一些视觉信号的影响，像黑色啊、深蓝色、红色这种颜色比较深或者说对比度比较高的衣服呢，它更容易招这个蚊虫的叮咬。之前我们还说不要穿那个黄色的衣服，
0: 招小虫子
1: 啊，小虫子、小蜜这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来？蓟马， 啊，那个叫蓟马，就之前我还做过一期视频啊，就是说它可能会飞到你的身上哈。所以说呢，真正的这个招蚊体质呢，往往它不是由单一的因素

0: 的决定，而是二氧化碳排放啊、体温、还有出汗情况，以及这个皮肤的气味、皮肤的菌群、衣服颜色啊，可以说呢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那网上有一些这个防蚊的方法呢，也是特别多哈，有什么方法呢？俩手拍啊，这个喷花露水，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方法，反正挺多的。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呢，这个有什么呢？有这个网上就有人说了，大蒜可以驱蚊子啊，还有说用那个维生素 B 一去泡水喷。那目前呢？
1: 都没试过。
0: 哎，那目前我听都没听过啊，第一次听啊。目前缺乏这个可靠的证据支持，不建议呢来替代这个正规的驱蚊产品，太费事了哈。你像这个什么维生素 B 一
1: 啊，
0: 然后你去喷还要泡水，感觉挺麻烦的。你直接买那个花露水，或者说直接买那个枪手什么的去喷，应该效果也差挺好的哈。
1: 嗯。
0: 另外呢，还有这个什么超声波驱蚊器，或者说 APP 啊 ，APP 还能吗？啊，说现
1: 把蚊子吓走。
0: 说现有这个证据呢，不支持它作为有效的防蚊手段。啊，这是效果缺乏可靠的依据。那效果有限而且有风险的是什么呢？啊，像驱蚊手环或者说驱蚊贴，那部分呢是添加天然的驱蚊植物精油，具备有限的驱蚊啊蚊虫的这种效果，但是防护覆盖面呢是不足的，难以实现全程的有效防护。像一些劣质的产品啊，比如果说它违规添加了高浓度的卫生杀虫剂，那很容易呢对人体的皮肤产生刺激。婴幼儿呢应该谨慎使用，尤其是要避免贴近啊嘴巴还有鼻子的地方。那很多朋友就要问了，什么是真正的科学有效的防蚊的方法呢？那专家就建议了，根据不同的场景，采取物理防护为主、化学防护为辅的综合防蚊策略。
1: 嗯，对，比如说这个居家防蚊哈，这个蚊虫的它的幼虫呢，必须是在水中发育的哈，就要定期呢清除家中的积水，重点呢可以清理一下这个花盆的托盘呀、空调的冷凝水盘呀，还有闲置的水桶、废弃的轮胎、瓶瓶罐罐哈等等，这个比较容易积水的容器。还有呢，就是水养植物呢，每周换水一次，同时呢冲洗容器内壁和植物的根部，彻底呢来清除这个蚊卵和这个幼虫。有用的积水哈要加盖这个密封，防止呢蚊子飞入产卵羽化飞出。还有就是巩固物理防蚊体系哈，及时的安装，并且呢定期检查纱窗呀、纱门，还有破损处呢要立即把它修补一下。睡觉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这个密闭性良好的这个蚊帐了哈，就是物理的防蚊。
0: 嗯，
1: 使用这个电蚊拍啊来杀掉这个室内的成蚊。物理防蚊呢，它没有这个化学刺激，安全性也是比较高的哈。就是说家中有小朋友呀，是婴幼儿、孕妇、老年人以及呢呼吸道疾病患者的首选的防护方式了。
0: 嗯，
1: 还有就是合理的使用这个化学的这个灭蚊方法啊，灭蚊产品哈，可以选择这个含这个拟除虫聚酯类的这个成分的电热蚊香液或者是蚊香片啊等等这个正规的产品，并且呢严格按照说明书来使用。像盘式的蚊香，它燃烧的时候会产生这种很多烟雾哈，还有颗粒物，所以呢就不建议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长时间的使用。像气雾剂啊，还有灭蚊烟片呀等等，能够快速的杀灭成蚊，但是呢使用的时候，人呀还有家中有宠物的哈，应当离开房间。
0: 嗯，
1: 就使用以后呢也要充分的通风，然后呢再进入室内。
0: 嗯，
1: 还有就是来把这个室温给它调低，就不要太热哈。
0: 嗯，
1: 因为蚊子呢它在温暖的环境下也是更为活跃的，它也是喜欢热。嗯，就不喜欢冷，就所以说呢适当的调低室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这个蚊子的活动能力和这个吸血的这种欲望，把它冻死嘛，
0: 冻死它哈。第二个呢就是户外的防蚊了啊，你说我在这个刚刚说的是居家防蚊怎么样去做。
1: 嗯，
0: 但如果说出去的话，你不可能说我身上挂一个蚊香片吧，对吧？那选择具有避蚊胺还有这个驱蚊酯、柠檬胺液油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使用的时候呢，驱蚊剂啊仅仅涂抹在裸露的这个皮肤还有衣服的表面，不要喷在你说我在眼上、嘴巴上、就什么伤口啊、发炎的皮肤上。回家之后呢也要及时的去用清水呢去清洗一下这些部位。那同时呢尽量的选择白色、浅黄色这种 浅色的衣服啊，减少皮肤暴露的面积。另外呢，就是要注意了，避开蚊虫活动的高峰。像我们说这个最毒的是花蚊子啊，我们经常、我从小就听它厉害了哈。主要是在白天活动，常见叮咬高峰的是上午啊，傍晚前后。那像其他的这个蚊子呢，主要在傍晚到凌晨叮咬。那尽量的避免前往像草丛啊、树丛啊、河边啊这种蚊虫密集的地方。被蚊子叮咬之后的这个瘙痒呢，实在是太难受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哎呦，这个痒痒啊，这个有的还行，就是可能痒一会儿就算了，你能够忍。那有的就好像它这个有毒气一样，像花蚊子咬的，可能这个效果会
1: 越挠那个疙瘩越大哈。
0: 哎，对对，那这个瘙痒呢，很容易产生抓挠的冲动啊，一般可能都挠烂了，对吧？虽然说偶尔挠一挠呢不会有什么问题，但特别注意啊，不要频繁的去抓挠，更不要抓伤皮肤。频繁的抓挠呢，会出现啊，越抓越痒，越痒越抓的这种恶性循环，进而呢导致皮肤破损，增加感染的风险。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有什么有效止痒的方法。
1: 对，首先呢就是冷敷哈，可以用这个冷的毛巾或者是湿巾来覆盖在叮咬的地方，来帮助呢缓解瘙痒。这个方法呢就是很好获取哈，可行性也是比较高的，比较容易做。之所以冷敷呢会有止痒的作用，是因为呢它通过降低皮肤的温度，能够减缓周围神经纤维的这个传导的速度哈，来降低这个瘙痒感受器的敏感性，暂时呢来抑制这个痒的信号的传递。除了刚刚说的这个作用以外呢，冷敷呢还可以收缩皮肤的血管，就减少炎症介质哈向组织的扩散，来减少呢组胺等这个瘙痒介质的释放。就少了这些炎症介质和瘙痒介质以后，瘙痒呢自然呢也能够啊得到改善。除了止痒以外哈，冷敷呢其实还能够起到这个缓解肿胀和疼痛的作用啊。冷敷的时间呢其实也没有严格的要求哈，可以就以主观感受为主哈。你想要起到这个缓解肿胀的效果呀，可能需要10到20分钟时间。要注意哈，在冷敷的期间，如果说温度升上来了，就要及时的更换这个水了，就是可以加一些冷水哈等等这个，因为它如果说温度上来的话，可能啊你又会觉得很痒。不过呢这个也有缺点哈，如果是小朋友的话，他可能不会配合这个冷敷，因为你要10到20分钟他一直坐在那儿不动，他肯定也配合不了哈。此外呢就是他对瘙痒的缓解也是暂时的，就是不是说你冷敷个10到20分钟啊这个就好了，你挠的这个大疙瘩啊小疙瘩它就下去了哈，就消下去了，也不是那么的效果好。
0: 是的，那我们刚刚说的是冷敷还有冰敷。冰敷呢可以说是冷敷的加强版 plus 版啊，是因为这个温度呢会更低，它的作用机制呢其实是和冷敷一样。那冰敷预计的这个效果呢比冷敷要好一点，不过呢它的难度会更大一点啊。冰敷呢你可以选择冰袋啊，砸冰块啊，甚至是吃的冰棒啊，就是你可以在买那个冰糕之前先给它敷一敷啊，然后呢顺嘴就把这个冰糕给吃了。不过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冰敷啊有冻伤的风险，在皮肤和冰之间呢最好是垫一层毛巾，避免呢两者之间啊接触。另外呢像冰敷的时间呢通常会更短，每次5到10分钟基本就够了，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呢每天可以重复多次。这个应该是那种顽固性的那种痒痒，应该不会说像一般的蚊子，一般的蚊子你养一会儿可能就算了，没了。
1: 对哈，可能就是花蚊子了哈。
0: 哎，第三个方法呢，就是炉甘石洗剂。啊，这个呢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一款常用的非处方的药物，药店呢很容易买到。它的应用场景呢很多，比如说这样这个荨麻疹呐、痱子呀。同时呢在蚊子叮咬之后的止痒方面呢也有一定的作用。
1: 对，这个炉甘石呢我们家就常备哈，因为它不只是这个蚊子叮咬以后可以涂，就是很多小朋友像过敏啊怎么样哈都可以哈。就是它的止痒的作用呢也是来源于好几个方面。这个它这个炉甘石洗剂哈，咬匀，就是你要把用前要把它摇一摇哈，摇匀以后呢就涂抹在皮肤上，蒸发的时候呢它会带走这个热量，以微观上的这 种冷却的效应来缓解这个瘙痒，而且呢里面的这个炉甘石成分呢它有一定的收敛作用哈，通过收缩皮肤表层血管和减少渗出来缓解局部的水肿和炎症啊。这个洗剂当中的氧化锌成分呢还有抗炎症的效果，虽然说弱了一点呢，但是呢也是有一点的哈。而且呢这个洗剂呢可能会添加这个甘油，所以说呢啊它会有一定的这个舒缓的作用啊。不过呢要说明的是它的作用不是很强，仅适用于就是比较轻微的瘙痒，像我们刚刚说的那像那种什么花蚊子咬的你这个大疙瘩或者是成片的那种，可能这个效果也是微乎其微的哈。
0: 嗯，
1: 可能它不一定能够快速的止痒啊。如果说又用了有效果的话呢，可以就按照需要使用或者是搭配其他的止痒措施，但是呢不用严格的限制次数，因为它的安全性是足够高的。像炉甘石，家中有小朋友的这个听众朋友肯定都了解哈。
0: 嗯，
1: 这个婴儿都是能用的，所以它的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哈。如果说家中有的话可以试一下。
0: 嗯，那另外呢方法第四个呢就是薄荷膏。薄荷膏呢叫做这个薄荷脑软膏啊，这个应该都有哈，买得到的哈，是一类经典的外用止痒剂，它能够对多种瘙痒呢都有帮助。里边的这个活性成分一般是薄荷脑，另外呢还可能会含有一些樟脑的这种物质哈。它发挥作用的主要机制呢就是在于活性物质呢可以激活皮肤冷觉感受器，产生清凉感，并且呢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瘙痒信号向大脑中枢传递。由此可见啊，这是一种欺骗大脑的做法，只是主观上让人觉得不痒。
1: 嗯
0: 啊，那这个薄荷膏的优势呢在于起效快，一般呢你抹了这个大概5到10分钟之后呢就有一个明显的改善了。不过呢有几个不足，比如说它这个止痒的时间的持续可能会要短一点啊，往往不会说超过2个小时。那除了止痒之外呢它没有确切的抗炎症的作用。另外呢像薄荷膏啊不适用于2岁以下的孩子，因为这个安全性呢是不够高的。
1: 嗯，这个蚊虫叮咬呢它不仅限于痒哈，就是蚊子叮咬的应对其实呢也不仅仅是啊我只要止痒啊就没事了。因为呢这个皮肤被叮咬以后除了痒以外还容易有不同程度的炎症的反应哈，具体情况呢就是我们可以啊视自己的实际情况而定哈。像轻微的会有发红呀，会有起那个小疙瘩呀，严重的可能会有水泡呀，或者是发硬哈，或者明显的肿胀，或者是挠一挠的话它就会肿起来哈，渗水呀还有结痂等等，就这些呢都是有必要使用额外的药物来治疗的。而且呢就刚刚说的这么多，像薄荷脑啊什么的，我觉得它原理可能和那花露水差不多吧。其实之前的时候呢就是我家小朋友他在很小的时候，当时就比较小，还是想着这个安全性比较高，可能会在一些母婴店呀啊，或者是在一些网上就说的比较安全性比较高的什么无比滴啊什么的这种防蚊的，或者是被蚊子咬了以后可以止痒的东西哈，来给他涂一涂。其实最后我就发现，其实他小的时候呢就是我爸妈就说，哎，你们小时候不都是直接涂那花露水吗？效果就很好呀，就花露水是最好的最有效的这个止痒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花露水是不是很小的小朋友不能用呀，怎么样我就不敢用。后来呢小朋友大一点的时候呢我就开始给他用，哎，我就发现哈，花露水的作用啊确实就是你蚊虫叮咬以后它的止痒效果确实很好，而且它那个消肿的消那个小疙瘩的那个效果也是非常快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可能很多人家种的那种叫香花子，香花子的
0: 学名叫，我正在搜呢，
1: 叫啊对，香花子叫什么？
0: 我正在搜它的学名叫什么？
1: 对，学名叫什么不知道哈，反正亳州叫香花子哈，
0: 就我们那边叫香花子。
1: 我们叫香花子，就是你把它揉出来那个汁水以后，涂在那个被蚊虫咬的那个疙瘩上以后啊，它的效果就超级超级的好。我觉得是我用过这些所有的买的这些产品当中啊，真的它的效果是最好的哈。而且呢，
0: 这个我搜了一下，豆包说防蚊香花子的这个学名叫罗勒。
1: 哦，罗勒，
0: 你看像吗？我看着有点像
1: 啊。我看一下，
0: 但是好像也不是特别像。
1: 是的是的，就是这样。
0: 因为他这个就是发的这个图片叶子是比较厚的，但是他这个籽儿接的有点像啊，叫罗勒。
1: 对，就是他。
0: 部分地区呢叫做 香青兰也叫做这个香花子哈、啊，它是有这个驱蚊的作用的。
1: 对，反正它就带了一个香字，确实它的味道其实也是蛮容易接受的哈，我觉得还挺好闻的，有一点点刺鼻的味道，但是呢也是有点香的。
0: 就家里的老人，我记得小的时候哈、啊，就是他们在这个街边或者说这个路边聊天的时候都会。啊，这个摘一束，哎，不能摘一束了哈，摘一枝一点点，两三片叶子，然后别在这个耳朵上。
1: 嗯，对，啊、也有驱蚊的效果吧，可能是。
0: 是的哈。
1: 而且呢，我如果说我家小朋友被蚊虫咬的话，如果说是在乡下的话，那肯定就不用去买这些驱。

0: 啊，就是他就是这个被咬了以后比较硬的那个疙瘩。
1: 嗯，对，有位朋友说了，他说我不管它，过一会儿就好了，
0: 把它忘掉，
1: 忘掉它。有位朋友说了，他说我最怕蚊虫叮咬了，夏天必备风油精、花露水还有无极膏，不然呢露出来的这个皮肤啊被蚊子叮咬到处肿包，没有一块好皮肤。也有位朋友说，他说蚊子呢喜欢专挑某些人咬啊，他说隔着袜子都能够咬我，有些人呢几乎不被咬。
0: 对，我就是属于那种几乎不被咬的，就是如果说大家都在一起的话，可能会优先选择咬他们哈。如果说蚊子特别多的情况下，可能也会咬我，但是我一般被蚊子咬了以后啊，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只有一个红点儿，没有那种很痒或者是鼓起来那种包。
1: 嗯，那最坏的蚊子，我觉得就是它就咬你的手指头，还有这个脚趾头。啊，这个地方真的是特别难受，
0: 对，你没法挠，主要是挠的时候吧，啊，还不止痒，
1: 都是骨头里边，然后你一挠就是反正不舒服，
0: 又疼又痒那种感觉。
1: 就这个地方啊，这是最坏的蚊子。好的，7:59，我们来看一下路面的通行情况是什么样的哈。这个时候的堵点呢，相较于上个时段来看的话呢，是减少了不少。建安路隧道里边呢，这个时候不是那么堵了，但是在建安路和交通路的交口呢，建安路右边往南方向的流量呢，还是依然比较大的。另外呢，在建安路和我们的这个耀都路哈，在南往北方向的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从这儿过的话也要多注意和小心。
0: 是的，在魏武大道和西大道的两条主干道上哈，这个南北通行的状态呢还是不错的，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那在西大道和市府南路的交口的位置，市府南路上市府小学的门前，目前呢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大家从这儿经过多加注意。
1: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汤王大道路段当中的流量的情况啊，汤王大道此时此刻南北双向的流量呢都是比较的平稳有序的，您驾驶车辆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
0: 嗯，是的，如果说您在开车的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是哪个路段比较拥堵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群和我们来互动，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两路路况专线8558116或者是8558136来提供给我们及时的路面通行信息。
1: 早间出行，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0: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江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1: 漫步都市，